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5: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谓之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4: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5: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4: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来自单依纯现场版的《橄榄树》，是不是和你最初听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电子曲风，有着当代人对内心精神的一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辽阔的声场，我觉得这首歌开始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歌手单依纯。今天翻唱也流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见同一首歌跨越时光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橄榄树，它的原唱是齐豫，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请出齐豫和刘明湘来重新演绎他在1985年的一首经典老歌

这首歌写在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书写热烈的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在自己的心上种花种里种春风。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和1993年你听到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原唱是歌手李丽芬，想到是哪一首了吗？

0: 这是当年热播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歌，原唱是李丽芬，刚才耳边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歌手李宇春。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故事，有小虫作词作曲的嘛，在当年据说是在他泡澡的时候突然生出了一段旋律的灵感，然后他就直接在浴室的瓷砖上记下了词曲，后来也是成为了一代人排解烦闷笑对生活的音乐情绪出口。李宇春的这个版本也是继续了之前的利落和松弛，只不过把原来中年人看淡世事的那个通透转化成了当代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抗焦虑的生活态度，更多了几分自在和轻快。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很多的翻唱版本中，也有很多是来自原唱歌手本身，比如这一首来自海莱阿木邀请张碧晨和他共同演绎《梦底》。
1: 若离情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体育，体育造福人人。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当年很传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轩的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高级的那种抒情的质感。我想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那样一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事，而翻唱以后可以是成年后的释怀。这种好的翻唱真的会延伸歌曲本身的那个内涵，让人们听完了以后会重新再想回去解读那个旋律，久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咬字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木芷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You Can》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那种慵懒疏离的独特声线。而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周笔畅和杨宗纬的清冷感，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带出了那一段感情，是两位回望过往时期平静的那个旁观者的模样。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8: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7: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8: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9: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臧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我们先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信息。7758说了，不要自行乱吃抗生素，大部分的轻症腹泻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滥用的话反而有可能会打乱我们的肠道菌群。魏主任，这说的是不是也挺有道理的？
13: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消化科其实特别不主张滥用抗生素，因为我们消化科有很多的菌群，数以万亿计，这些菌群是我们的好朋友，它帮助我们分解食物、消化吸收。如果我们滥用抗生素的话，杀害有害菌同时可能对有益菌的伤害更大，而且它更不容易恢复。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是说很严重的感染，我们是不太主张用抗生素的。
12: 所以这也是告诉一下大家，刚才我们说了嘛，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说吃一些抗生素是不是能够应对感染性的腹泻？没问题，但是呢，它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在医生的指导下再用抗生素。如果不是特别的严重，或者说您根本没对上症，用了抗生素，不但这结果不会越来越好，反而有可能让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也被杀灭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腹泻，甚至有可能会打乱我们日常这种食物的吸收啊、消化啊，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13: 是的。
12: 好。还有这个朋友鸣笛提醒大家，腹泻如果超过3天，或者是伴有高热、血便、严重的脱水，那么就得尽快就医。其实这个也是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咱们和大家说一说吧，拉肚子拉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建议大家别自己硬扛了，这时候咱们赶快去医院吧。
13: 比如说你要出现明显的大便次数特别多，一天10余次，然后有明显的脱水的表现，同时呢又吃东西又不太香，不能喝水，伴有明显的腹痛，大便中如果有明显的粘液啊、脓血便啊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或者伴有明显的高热，超过38.5度以上，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尽快就医。
12: 好。臧大夫，对于比如说一老一小这样的特殊人群，他们可能我觉得大家不太会像魏主任刚才说的这么严重，都已经开始便血了、变脓了，一天10几次厕所才去医院，他们是不是相对来说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其实一些情况之下也应该先去医院排查一下更安全一些？
14: 是的。 因为年轻人相对来说他机体的修复能力包括对感染的对抗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但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特别老婴幼儿，一个是本身机体发育还不成熟，调节功能就比较差，老年中老年人呢，是因为可能会合并很多基础疾病，所以他也对于一些机体的感染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他的反应能力和修复能力也要差很多。所以对于一老一小这种情况，症状要更警惕，他们有可能在没出现很严重症状的时候，但是身体可能已经受到比较大的损伤了，所以我们要更敏感一些，症状不严重，但是最好要及时到医院来排查一下。
12: 很多的年轻朋友都觉得，哎呀，拉肚子嘛，没事儿。而且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朋友拉肚子，拉上个一两天之后，自然而然也就好了。这是不是就属于我们说的自限性疾病的一个范畴了，魏主任？
13: 是的，刚才说到咱们这个腹泻分感染性和非感染性，比如说咱们吃坏了肚子，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或者是很明确的感染的情况下，比如说吸收不良啊，这种当咱们吃的食物排掉了之后，腹泻自然就会缓解，一般都是自限性的，一天两天症状就能缓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居家观察。
12: 但是如果比如说三天了，咱们症状没有越来越轻，反而越来越重了，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大家这时候咱得去医院了。
13: 特别是伴有一些脱水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眼窝的深陷啊，口干啊，萎靡，精神不振啊，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及时就医。
12: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种轻微的腹泻，不一定非得用止泻药，这时候呢补一些淡盐水，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缓解这个腹泻，自然而然我们有可能自限性的疾病慢慢它自己就好了。
13: 没错，就是腹泻的话，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脱水是更加致命和关键的。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补充充足的体液，保证人体的一个平衡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保证水和电解质的平衡。
12: 不光是要补水，最重要的是要补充电解质。
13: 对，还有电解质，因为腹泻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电解质随着粪便排出去，然后出现电解失衡。低钾的时候会对于低钾的话，可能特别是对于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来讲，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低钠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抽搐啊，这些情况。
12: 所以说这时候是不是不光得是淡盐水了，这时候糖盐水可能更合适一点。
13: 是的，是的。
12: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什么运动饮料、功能饮料，这时候如果腹泻特别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
13: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还是平衡的糖盐水，因为它这个更符合生理的需求，然后渗透压更加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生理需要。那么如果在没有这个糖盐水的情况下，也可以，一个是可以自己配，加点糖啊，加点盐啊，都是可以自己配的。实在不行的喝运动饮料也可以，但运动饮料还有大量的糖分，可能对于有些朋友并不是特别的友好，而且它的渗透压可能会偏高，有可能偏高，或者是
12: 就是咱应急的用一下行，咱们最好还是自己调配糖盐水。
13: 对对对，有医用的啊。
12: 这个糖盐水如果咱们比如说没有这个您说的这种现成的医用的，自己调的话，大概的比例呢就是1:1就行吗？
13: 可以加一点点白糖，然后加那啤酒盖的半盖的一个盐分都可以。
12: 就白糖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是吧？
13: 好，
12: 这是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在家自制糖盐水。还有听众朋友问，他说自己家孩子啊腹泻，宠物的腹泻都吃蒙脱石散，他说特别的管用。这蒙脱石散我记得您刚才介绍的时候就说到了，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止泻的药物，是吧？但是这蒙脱石散它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药吗？还是说它确确实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如果是感染性的腹泻，它对于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也有杀灭的作用？
13: 蒙脱石散它是一个硅酸盐的一个成分，那它是一些小颗粒，它有很强的吸附性，它在我们的胃肠吃进去之后，在我们胃肠道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它有很强的吸附性，它会吸附我们肠道里的细菌病毒以及它产生的毒素，然后使这些毒素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所以蒙脱石散解决是症状的问题，它就是帮助你把这个肠道里的坏东西吸附带走，减轻腹泻症状，但是它本身不具有杀灭病原体的作用。那么如果是一个细菌感染，光靠蒙脱石散是不够的，还是要用一些辅助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啊。
12: 所以说您说
13: 比如说感染性腹泻，你还是要用一些抗生素来帮助控制这个病原体。
12: 好，那蒙脱石散这个朋友还在问，他说和益生菌抗生素同服，他说他查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上建议要间隔1到2小时，还想问问这个大便成型之后是不是需要立刻停药，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和益生菌抗生素间隔1到2小时一再用啊？
13: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蒙脱石散它是有个吸附性的药物，它不光是能吸附病毒细菌然后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它也会吸收一些有益的物质，比如说你跟益生菌同服的话，它会把益生菌也吸附了，然后同时排出去。
12: 哦，就是咱白吃了。
13: 对对对对、哦、那至于刚才第二个问题，这个腹泻症状缓解之后是不是可以停药，那么一般来讲蒙脱石散如果症状腹泻缓解的是可以停药的，不需要长期的服用。
12: 哦、所以说这个停药确确实实症状缓解了，蒙脱石散咱就可以不用用了。
13: 对。
12: 但是如果医生比如说给你查出来了是感染性腹泻、
13: 嗯、
12: 那这时候给你开了抗生素，这时候抗生素不能说我不拉稀了立马就停药吧。
13: 对，抗生素还是要根据感染的轻重以及感染的情况，然后足量规律的一个服用，不能说按症状来。
12: 嗯、好，其实刚才这个朋友提到了一个叫做益生菌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挺神奇的，因为有便秘的朋友，这个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会问说，医生给他建议吃点益生菌能够改善便秘，这个腹泻的情况也能够通过益生菌来改善吗？
14: 腹泻的情况确实是可以通过益生菌来改善，但是这个益生菌也不是万能的
12: 啊
14: 啊！如果是对于像这种细菌感染，强的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腹泻啊，那我们通过，因为它在有细菌感染或者像病毒感染的时候，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的正常菌群。
12: 嗯，
14: 那在这个时候来使用益生菌啊是比较有效的。
12: 嗯，
14: 但是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单纯是受凉或者饮食不当引起的，甚至是一些精神情绪因素引起的，或者一些药物引起的，其他因素引起的这个腹泻，那如果它没有存在明显的肠道菌群失调，那可能服用益生菌效果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12: 哦，感染性的腹泻用益生菌可能会有一些效果，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很多情况之下咱用益生菌效果并不好。
14: 是的。
12: 哦，所以益生菌不是万能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既能够调节便秘又能够调节腹泻是吧？
14: 它是一个双向的调节药物，因为我们无论是腹泻还是便秘啊，很多人出现这两个症状都是因为肠道菌群发生了不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用益生菌是要把它调成一个好的状态，而且让好的菌群尽量的定植在肠道里、
12: 嗯、
14: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双向的，既能改善腹泻又能改善便秘。
12: 嗯，但是您别听了今天的节目，哎呀，这个它既然能够双向改善，那我平时养生保健我也来点益生菌吧，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也不是这样。
14: 不需要啊，虽然确实吃坏，但是没有必要随便用这些药物。
1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5: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5: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还有朋友在说这个用药的情况，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咱们刚才说了止泻药首先是不能用，再一个提到了抗生素，有一些情况咱们确确实实是需要用抗生素的，但绝大部分可能腹泻的情况并不一定非要使用抗生素。那咱们在腹泻用药方面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吗？那魏主任先说一说。
2: 对于抗生素的使用还是要严格啊，因为抗生素主要针对的还是细菌的感染，这个就需要涉及到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常规的检查、便常规的检查，明确是一个细菌的感染，而且这个细菌确实是跟这个腹泻相关，可以用抗生素。但是感染性腹泻除了细菌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原体，像什么病毒方面的，比如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这种情况下用抗生素对这个病毒是没有杀灭作用的，而且它使用抗生素还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益生菌的菌群，那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要仔细甄别它这个腹泻的原因之后再选择药物，不要乱用。
1: 好，那张大夫有补充的吗？关于用药方面。
3: 用药方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魏主任说的通过就是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不同，我们要不要使用抗生素之外，剩下我想就是如果根据腹泻症状重严重还是不严重，我们可能选择需不需要适当进行像补充口服补液盐，还有就是通过使用蒙脱石散来纠正一些特别严重的这种水样的腹泻，可以用一些辅助的用药也是有帮助的。
1: 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腹泻，比如说一天我们跑十几趟厕所，每次都是水样便。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先用蒙脱石散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止泻的药物先止住拉肚子，然后再及时去医院来检查，是吗？
3: 对，我们不建议应用像有一些强力的就是完全让肠道停止运动的这种止泻药，我们有些药物它的作用就是要强力的止泻，减少肠道的蠕动，这种方式的止泻药我们不建议首先用。但是我们说的像蒙脱石散，它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减少肠道运动的药，它是来吸收肠道内的毒素，吸收细菌，同时还有吸收水分的作用，这个药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在脱水量，就是如果说腹泻量比较大，有可能会合并脱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补充一些口服补液盐，对于病人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1: 好，通过口服补液盐的方式，而且如果腹泻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临时应急的先用一些蒙脱石散来缓解这个腹泻的症状，然后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
3: 是的，
1: 对，因为咱们不止如这泻，有可能在路上咱就憋不住了，这时候确确实实不方便，咱们可以应急的用一下，但是您去医院的时候你也跟医生说一下，我在家的时候已经用过了，比如说蒙脱石散，咱的用药史也和医生介绍一下，咱们用过哪些药，这个药的药量大概是多少，可能也有助于医生帮您进一步的诊断。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腹泻是不是不能喝牛奶啊？这个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确实腹泻的时候我们胃肠道属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对于食物的吸收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牛奶中含有很多的乳糖，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个状态，当出现急性肠胃炎的时候，这个肠道里的乳糖酶的这个活性它是会降低的，那么牛奶中的乳糖呢不能被正确的分解和吸收，进入大肠后会反而被细菌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会加重腹胀的一些症状。而且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这些脂肪有润滑肠道的作用，也会加重腹泻，同时还有大量的蛋白，蛋白质的对于胃肠道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么腹泻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减少胃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急性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还是牛奶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还是要放一放。
1: 所以说牛奶咱能不喝在腹泻的时候就尽量别喝了。那其他的饮食方面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呦这腹泻了拉肚子，这好东西都拉出去了，营养别不足了，这时候吃点有营养的吧，炖点鸡汤吧，这时候行吗？
3: 其实我们不建议在这个急性腹泻的时候进行大补啊，饮食恢复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刚才提到了在急性腹泻的时候，我们肠道黏膜处于一个受损伤的状态，肠道的一个吸收啊消化的功能都是受到影响的，如果这个时候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大补的东西，像鸡汤

0: 鱼汤、排骨汤，这些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肠道其实没办法消化吸收，反而可能会加重我们腹泻的症状，或者延缓我们恢复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要做的是要应该让肠道有一个充分的休息。我们的饮食是要以清淡温热好消化为主，而且呢我们的要求是少食多餐，每次少吃一些，可以多吃几顿，尽量减轻胃肠道所有的负担和压力啊，让它逐步恢复。等我们的腹泻好了，大便逐渐成型了啊，我们肠道消化吸收功能逐渐恢复了，我们再逐步吃这些好的东西，把我们丢失的这个营养啊维生素都补回来
1: 啊。所以就是说高油高糖高营养的这些食物，对于我们的消化道，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
2: 没错，这个时候我们最主要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啊，不要给太多的负担给肠道啊，高热量高密度的东西。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肯定还想问，因为咱们中国讲究的是药食同源嘛，咱们出现拉肚子的情况，哎呦，今儿听了节目医生说了不能吃这些鱼呀、肉啊、鸡呀，那是不是喝点粥，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白粥啊、小米粥啊，这都是有养胃功效这一说的，当我们出现腹泻的时候能多喝点粥吗？
2: 可以的。我们在腹泻的过程中，我们是建议尽量的清淡饮食，可以吃些白粥啊，煮的比较烂的面条、米汤啊，这些温和容易消化的食物。刚才张大夫也说了，咱们尽量少食多餐，这都是可以推荐的。
1: 好，这些营养方面，其实咱们不用在腹泻正在拉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吃特别多的营养。这时候咱们确确实实清淡饮食，让我们的肠胃负担不是特别重的话，有益于它恢复。咱恢复好了之后，咱们是可以适当的再补一点咱们之前都排出体外的这些营养元素。还有网友在说，中国人睡觉一定要盖肚脐儿，他说是不是就是为了避免肚子着凉引起这种非感染性的腹泻。张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盖住肚脐儿是不是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减缓比如说寒邪入侵我们体内导致的肠道这样的异常的运动啊。
0: 咱们中医确实是有这种讲法的，因为肚脐他认为，中医认为它也是一个孔道，所以确实是寒邪更容易从这个地方进
1: 入我们体内。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小儿还有一些脐贴、肚脐贴，其实就是也是这个原理啊。但是其实我们盖的时候啊，不是仅仅肚脐这一个地方，整个胃肠这个整个腹部这个区域，其实受到寒凉刺激之后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会产生腹泻，它受到凉的刺激会蠕动加快，所以我们不能仅盖肚脐那一点点啊，虽然中医有这个讲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把整个腹部都盖住，尽量避免整个腹部受凉。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肠啊、小肠啊，它这个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肚子，它不是说只有肚脐儿这儿有肠子。我们整个腹部其实都是我们肠道所排布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需要做好保暖工作的。
0: 是的。
1: 因为我看到有短视频，这个年轻人睡觉的时候说，哎呀，这一开始没盖被子嘛，拿一个纸巾把这纸巾盖在肚脐上，就说啊，这就可以睡了。但其实这不行，我们的整个腹部保暖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开空调啊、开风扇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吹到我们的腹部。
0: 是的，不要直吹，不要直冲着肚子吹。
1: 而且这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我们说比如说夏天喝个冷饮啊、吃个雪糕啊，就出现这个寒凉刺激之后出现的腹泻，这也有可能就是冷热的这种刺激导致我们的非感染性腹泻，是吧？
0: 是的。
1: 好，还有朋友在说腹泻一定要预防脱水，想问问脱水是不是一定会感到口渴。我记得刚才魏主任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如果是脱水的情况，比如说眼窝会出现下泻的情况，它一定会出现口渴的症状吗？还是有些朋友不渴，但是它依然也可能脱水了？
2: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观察这个病人有没有脱水症状，主要是看他一个是，他主观的感觉肯定是，是不是有口渴的症状。那么还有就是，皮肤的光泽度，还有他的神志的情况，还有就是他眼窝的情况，包括他口唇，这些都可以通，包括他的尿量，这些都可以判断他这个是否存在脱水的情况。
1: 就不一定非得是感觉到口渴才是脱水。
2: 对，口渴只是他的主观感觉，我们临床中还有很多的观察指标。
1: 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皮肤的状况，这个是指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脱水了？是他就是开始皱巴了才是脱水吗？
2: 它的光泽度啊，然后湿润度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包括有没有出汗呢、啊，这些都是脱水的
0: 有可能会有皮肤、比如说皮肤干燥啊，自己觉得皮肤的弹性差呀，这些都是一些脱水的表现
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提醒一下大家，对于脱水的这种检查，咱们不能光关注说这时候他口不口渴啊，他不口渴的话就证明他没脱水，皮肤的状况、眼窝的状况，甚至他的出汗量、排尿量，这些大家都应该注意一下。如果比如说一天他都开始没有排尿了，那这时候有可能就是已经脱水了，
0: 这应该是脱水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了。
1: 嗯，这时候就得刚才我们说的糖盐水给他先喝起来。
0: 对，如果实在是脱水症状比较重，有些人甚至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头晕乏力甚至再严重脱水病人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抑郁状态比较差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糖盐水有可能都不够，我们甚至要到赶快到医院来输液、也补充，尽快的补充身体丢失的水分和、
1: 这时候得通过打吊瓶的方式来补液了。
0: 是的，
1: 最后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

0: 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耕织图啊，是我国古代为劝客农桑，采用绘画的形式详实记录耕作跟蚕织的系列图谱。由于它呀，图绘以尽其状，诗文以尽其情，形象生动，细腻传神的就描绘了劳动者耕作和蚕织的场景，还有这种详细的生产过程，而起到了普及农业生产知识，推广耕作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作品本身也成为了极其珍贵的艺术瑰宝。这耕织图的绘制到清朝达到了鼎盛，而以雍正耕织图最为精美独特，深藏故宫300年，到今天呀，已经成为了非常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被视为镇馆之宝。目前这雍正耕织图已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文物。那这雍正耕织图到底什么样呢？它的出现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和传承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雍正耕织图的传奇故事。清代皇帝对农桑耕织特别重视，乾隆皇帝呢就把清漪园，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颐和园，开辟出一处啊富有田园风光的景色，命名为耕织图。乾隆皇帝不仅命人绘制耕织图，并且将耕织图当中的美景用实际山水啊复原出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衣食之本用艺术跟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就镶嵌在了清漪园绚丽的湖光山色当中。不过要说到耕织图啊，还得说这雍正耕织图最为有名。其实雍正皇帝还是皇子亲王的时候就绘制这些图画了，还有深意。康熙28年1689年，宫廷画家焦秉真仿南宋楼熟的耕织图刊本绘制的康熙耕织图，让皇四子胤禛看到之后有点感慨，为迎合父皇所好，他也名画工啊绘制此图，将自己及家人绘成辛苦劳作的农夫残妇状。当时太子胤禛呢两立两废，康熙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啊特别激烈， 胤禛表面不问时事，沉迷世道，自称啊天下第一贤人。

0: 述。下面我就给您讲述一番。俗话说得好啊，叫做民以食为天，农业兴天下定。中国呀，作为咱们这农业大国，自古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哎，没有一个不把这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安邦之基，都吃不饱肚子谈什么爱国呀。国宝雍正耕织图就是这么一幅啊，跟农业有关，深藏在咱们北京故宫300多年的珍贵画册。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当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哎，保留下来啊许多的珍贵的图文资料，耕织图呢就是其中之一。这耕织图啊最早出现在南宋，而且是南宋初年，是中国古代帝王啊劝民勤农和普及农业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南宋以来，各朝的帝王啊，哎，都要以这个皇室的名义啊摹绘或者修订耕织图，表达什么呢？表达他们呀对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视。清代的雍正耕织图就是当时尚未登上皇位的雍亲王胤禛命令这宫廷画家画的。雍正耕织图绢本设色，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最完整的一幅耕织图。耕织图册呢长 39.4 厘米，宽 32.7 厘米，大概这么见方，一共啊是52幅。有6幅呢是尚未定稿的，哎，这么一种演绎，其余的46幅啊都已经绘制完成了。雍亲王胤禛啊在每幅图画上方亲笔题写了一首啊五言诗，并且呢盖上2方印，一方是雍亲王宝，还有一方呢叫做破陈居士。雍正耕织图啊分耕图跟织图两个部分，耕图呢包括沁种、布秧、灌溉和收益、入仓、祭神等等内容，一共是23幅图画。这织图啊包括什么呢？育蚕、采桑、裁剪、炼丝、染色、剪帛、裁衣等等内容，同样是23幅。每幅图啊独立成章又连接在一块儿，就成什么了呢？成了就跟这么一套连环画似的画册。整幅图册呀是画配诗，诗配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再现出了农桑生产的全过程和男耕女织、牛郎织女这么一个美妙的田园景象。颇为有趣跟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呢？雍正耕织图啊跟其他的耕织图不一样，图里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这蚕妇啊都被画成了谁呀？哎，雍亲王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说白了吧，就是皇上一家子在田间勤劳耕耘，皇上在这儿种地，娘娘们呢在家养蚕织布，男耕女织，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这么一种田园生活的向往。雍正耕织图设色淡雅，人物肖像啊刻画的栩栩如生，乡间田野景致描绘的也是细致入微，哎，就连孩子们在田间庭院嬉戏的场景啊，哎，也画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形象，而且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清朝中期江南水乡特有的风貌，堪称啊是清代皇家绘画当中的杰出作品。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诗里写得好，叫做三月清明尽种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进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长撒下田。您瞅这诗啊，这一说出来，您各位一听当时就能明白什么意思。清明前后把这种子给泡好了，这都是去年啊已经泡好了，一直裹到今年，得常常的呀关注着这种子泡的这个程度，把它撒下田之后就等着长出来了。说白了吧，这整个一套耕织图啊，就是指导当时的农民进行耕织作业的指导性文件。这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早春二月，春寒料峭，草木还没有吐绿，大地上一片空旷，这农家人已经忙碌起来了。
3: 有的呀在进种，有的呢赶着牛啊在耕地，有的呢在这犁这田，还有的呢平整个土地呀，翻翻这土啊，就等着这种子呀一出芽就奔田里该种了。
2: 咱们接着说其他的诗，还有这么一首，叫做出发秧芽未长成，撒来田里要均平，还愁鸟雀飞来吃，秘密将灰盖一层。通俗易懂，春风送暖了，秧芽出发，人们在这平整好的土地上把种子这么一撒，秧苗一插，把一年的希望可就撒在田野里了。风和日丽呀，秧苗生长，转眼间呀，这布下的秧苗啊一片葱绿。又是繁忙的插秧季节，男女老少呢齐出动，鸡啼头遍可就出了门了。咱们再看这首诗，阳过秧来又要云，秧边素草莫留根，治田便是治民法，恶个去除善个存。这秧苗长出来了，杂草也就随之而生长了，这是田间管理的重要关头。从早到晚啊，人们在田间里边啊一遍又一遍的除草耕耘稻田呀，整整三遍，田间的这个杂草啊才能不留根苗。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4: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再看一首，叫做脚痛腰酸小夜忙，田头车户响浪浪，高田车进低田出，只愿高低不作慌。这什么意思呢？烈日炎炎，天旱无雨，哎呦，人们啊在这个田头池塘啊，一边啊抗旱，一边呢还得防涝。这个户斗上下起落，水车呀在这吱呀吱呀的在这响，这河水呢哗啦啦啦啦啦可就流进了干渴的稻田里了。再看那首诗，叫做无雨无风着稻天，着归场上变心宽，收成须趁晴明好，柴也干时米也干。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辛劳的汗水终于换来了粮食的大丰收，
3: 稻浪翻滚，处处飘香。哎，稻田里啊，这人们起早贪黑的挥着镰刀进行收割，
2: 这打谷场上啊挥汗如雨，争分夺秒的忙着晾晒这粮食，扬去这个忙头蔽骨，只留下黄澄澄的稻谷。再看这首，
3: 大熟之年处处同，田家米旧佛庭冲，行到前村并后巷，只闻筛簸闹丛丛。
2: 粮食丰收了，农家人喜气洋洋走进了村庄啊，这冲米之声是此起彼伏，欢笑声当中啊，人们脱粒筛谷扬长，去掉这稻壳，哎，一派繁忙的景象，直到把丰收的粮食入库收藏。雍正耕织图分为耕图跟织图啊两个部分，描绘了一幅啊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男人呢在田间劳作，这女人在家也不能闲着，养蚕织布跟男人啊一样的辛劳。这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织图由23幅图画组成，那么画中又是怎么描绘的呢？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织图23幅图组成，包括呀御蚕、采桑、裁剪、炼丝、祭神、剪帛、裁衣等等内容，每幅图啊独立成章，连接到一块呢，成为了一套连环画式的画册，生动地再现了养蚕丝织的一个全过程。阳春三月，春桑吐绿，这农妇啊采桑育蚕，开始了一年啊这辛勤劳作。育蚕啊就是养蚕的第一道工序，干嘛呢？就是拿这温水啊给这蚕宝宝啊洗澡，促使啊这蚕啊能够生长得快一点。诗里写了，蚕吃桑叶沙沙响，四月里来养蚕忙，穿绸哪知养蚕苦，梳得头来脚还脏。这蚕宝宝出生了，这蚕妇呢采桑喂蚕，日日繁忙。这幼蚕呀经过了三次的蜕皮，一天一天的可就长大了，叫做手过三绵大起时，全在七日费心机。老蚕正要连连喂，半刻光阴莫叫鸡。三绵之后的蚕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大增，也是养蚕人最繁忙最辛苦的季节。这妇女们呢日夜守候在这蚕房里边，没有一天休闲，就连梳妆打扮的时间呀可都没有喽。日间防蚕鸡，夜间防鼠咬，保蚕如保鹰，刻刻难离抱啊。照顾这个桑蚕啊就好像照顾怀抱当中的婴儿一样，一时一刻都不能分心。辛勤的汗水呢终于得来了回报，哎，一只只蠕动的蚕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蚕茧，雪白的蚕茧，哎，可就堆满了蚕床。摘茧缫丝清水煮，茧丝炼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垫上毯。缫丝炼丝，雪白的丝线挂满了庭院，这蚕房啊刚刚安静下来，哎呦，这织房又热闹起来了。妇女们灵巧的双手，哎，一根根这个蚕丝啊就变成了雪白而又纤细的丝线，伴随着织机的声响，这一根根丝线呀就织成了一匹匹的锦布，经过了染色、剪帛、裁衣，可就变成了一件件啊华丽的锦衣。绘画耕织图可并不是说这雍正皇帝首创，中国最早的耕织图啊出现在南宋初年，是县令娄熟绘制的。这耕织图绘画好之后呢呈现给了宋高宗赵构，赵构看完了以后特别赞赏，亲自召见这娄熟，并且下旨叫做郡县官府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使命观之。可惜啊 这楼熟的耕织图是已经失传了，现存的呢都是摹本。其中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蚕织图，美国华盛顿弗列尔博物馆收藏有南宋画家临摹的蚕织图和耕织图。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珍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这幅康熙朝的耕织图画的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跟您说。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两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他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10: 我是旅行家。
9: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11: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
12: 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13: 她听不见，她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9: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她是这个行程当中三个妈妈之一，而她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她刚才说的话呢？
11: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13: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11: 对，总共就三个人。
13: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三分之一。
11: 啊，对。对，嗯。
13: 所以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11: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啊，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13: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11: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13: 你们三个孩子。
11: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13: 对，
11: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 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了、
0: 嗯、
11: 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0: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11: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就这样的，就是
0: 诚实，
11: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0: 嗯，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11: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清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0: 风格是什么样的，
11: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0: 跳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哎，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11: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0: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11: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两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的晚嘛，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0: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11: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 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那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0: 排，可以跳过。
11: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1: 连上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
0: 嗯嗯，
11: 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0: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11: 对，那会儿只有那个乐动敦跃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0: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对对对对对
11: 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0: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11: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壶啊，就活动都他们都没有见过。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0: 嗯。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6: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7: 路线比较长，对
6: 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7: 对对对，
6: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7: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6: 对对对对对，
7: 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是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6: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7: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6: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7: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6: 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嘛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7: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6: 对
7: 对，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6: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
7: 也能看到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6: 对对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

0: 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险。
1: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叫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加上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平山湖大峡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你在网上找很多那种俯瞰的航拍图，你能感受这一亿接近两亿年的地质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2: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而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0: 哦，
2: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0: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包括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街叫什么夜市吧，在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我就很真诚。
2: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0: 敦煌的。
2: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0: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就是我们在那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
2: 敦煌的杏儿
1: 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我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0: 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2: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0: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2: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0: 对，高铁。
2: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0: 没有，
2: 包车。
0: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2: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0: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2: 对，
0: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啊，我就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

0: 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1: 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0: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1: 天
0: 哪，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好好好，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3: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2: 无鱼不成席哈。
13: 啊，对，
12: 就说30年前我们都吃什么样的带鱼，今天吃什么样的带鱼。很多朋友也会发出类似的感叹哈，就是觉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吃另一种鱼，它叫黄花鱼。那时候那黄花鱼啊，那肉是蒜瓣的，你用筷子这么一杵，都蒜瓣都开了啊。
13: 对对对。
12: 但现在我们好像找不着那种鱼了，黄花鱼好像也不是蒜瓣肉了。
13: 对。
12: 为什么呢？
13: 现在呢，这是因为呢，所谓的不是蒜瓣肉啊呢，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黄花鱼了。
12: 那真正的黄花鱼哪儿去了呢？
13: 这个原因呢，恐怕呢，一个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海水的污染呀，会造成就是海洋生物的这种减少，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众所周知，就是过度捕捞。
12: 这个黄花鱼它也是一种深海鱼。
13: 对，
12: 哦，
13: 这个过度捕捞呢，现在关键是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呢，就是现在就是有点竭泽而渔的那么个意思。就是呢，大家呢以前这个捞这个黄花鱼呢，就是渔网的网眼呢比较大，结果呢大鱼都给捞干净了。捞干净了呢，就开始呢用这个小网眼的渔网，这就是被俗称啊叫绝户网。
12: 绝户网
13: 就是你要让这鱼断子绝孙嘛，
12: 你把小的都捞了，它都没有成长空间啊。
13: 哎，对，你等于是一开始这个渔民啊，使用这个大面积使用这个绝户网的时候，
12: 嗯，
13: 等于把这个鱼都给捞走了，把小鱼都给捞走了，
12: 嗯，
13: 这么着呢，它无形之中很多鱼它就繁殖不了了，
12: 它可能没到繁殖的那个阶段。
13: 对对对，
12: 嗯，
13: 然后呢，过但是这个鱼呢，它又遵循着一个自然的一个遗传密码，
12: 嗯，
13: 啊，自然的一个密码。
12: 什么密码？
13: 它会改变自己的就是性成熟的时间。
12: 我提前了。
13: 对，
12: 我必须要自己繁衍下去。
13: 对，以前它要长到很大才会性成熟。
12: 嗯，
13: 现在呢，因为大鱼都给消灭了，它鱼类呢，为了保证自己不至于啊，就是绝种，
12: 嗯，
13: 它呢提前性成熟，
12: 它性早熟了。
13: 对，在很小的时候，啊，它就开始繁殖。
12: 那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
13: 造成后果是一代比一代小啊。
12: 啊，一代比一代小哈。
13: 对，
12: 这也可能从某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吃不到那种蒜瓣肉的那种

0: 那只能够就是说，有的小的还是正常的，还是黄花鱼，
1: 嗯
0: 啊，但是呢，它长不到足够大，影响它的品质。
1: 嗯，黄花鱼正常应该多大？就比如说原来咱吃那蒜瓣肉的那个黄花鱼，它多大呀？
0: 原来我觉得就是大的呀，有一尺长左右那么大。
1: 现在半尺都半尺吧？
0: 对，手指头那么比手指头长点儿，
1: 是吧？哦，
0: 小黄花鱼，
1: 嗯
0: 啊，
1: 小黄花鱼哈。
0: 对对对，
1: 那原来它也叫黄鱼是吧？
0: 黄鱼实际上呢，它的黄花鱼是俗名，
1: 嗯，
0: 它的学名就叫黄鱼。黄鱼
1: 哦，
0: 又分成两种，就是小黄鱼、大黄鱼，就是
1: 哦，
0: 小黄花、大黄花。
1: 那咱们现在吃到的是，
0: 咱们现在全是，就是比应该是比正常的小黄花还要小，
1: 我们吃的是小小黄花
0: 小小黄花，那个大黄花就根本就见不到了，就是市场上卖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假的。
1: 嗯，过去哈，比如说，真是过节的时候能吃到一条大黄花，
0: 那真了不得。
1: 那也是很压桌的菜
0: 哎，
1: 哈。
0: 对对，太压桌了，那个真
1: 嗯，
0: 了不得
1: 那是
0: 啊！
1: 横菜。
0: 是
1: 过去那黄花，大黄花怎么做的呀？
0: 大黄花，老百姓其实都是家常的一种炖法，还是
1: 嗯，
0: 就还是就是先煎，然后再炖。
1: 哦，我看今天的黄花因为太小了，好多
0: 嗯，
1: 都是炸的。
0: 只能炸着吃，你怎么办？用你刚才话说，一炖碎了，
1: 啊，哦，
0: 这你怎么弄？
1: 太小了，过去呢怎么也算个整件儿。
0: 对对
1: 你
0: 对，
1: 现在上个小黄花，你说这什么意
0: 现
1: 思？
0: 在
1: 小小黄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饮食
0: 嗯
1: 当中哈，也能发觉到这种遗憾。
0: 对，
1: 刚才李老师说到"涸泽而渔"哈，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然真的要心存感恩，"焚林而猎，涸泽而渔"，你给鱼绝了户了，也是把自己的美食之路给断掉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更深层次呢，就是人类是你在破坏自己的家园。
1: 其实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嗯，卖鱼可能只在副食品店里。
0: 对，
1: 啊，但是那个时候孩子的童年并不是单调的啊，五彩缤纷的。嗯，李老师呢就经常去钓鱼，
0: 对，
1: 是吧？
0: 钓小鱼，钓小虾，
1: 啊，然后也会拿回家吃，
0: 对，
1: 变成了一种很有情趣的美味哈，因为
0: 对，
1: 是自己的劳动果
0: 是是
1: 实。
0: 是，
1: 那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小时候获取美食的这个过程吧。
0: 小时候啊，我们那会儿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自己去钓虾，
1: 嗯，
0: 那小孩啊，那会儿我们都去湖边儿，线上那个不用钩，拴一只蚯蚓，拴在蚯蚓中间，
1: 就不用钩哈，钓
0: 不用
1: 虾的
0: 钩
1: 时候，
0: 啊，绝对不用钩，
1: 那它怎么钓
0: 因
1: 呢？
0: 为这虾米它不咬钩。
1: 嗯，
0: 然后呢，你那如果水清一点的话呀，你都能看见它怎么吃
1: 嗯。
0: 啊。然后呢，神下去以后，然后一会儿啊，那个虾米还挺大。
1: 多大呀？
0: 有个2寸长吧，
1: 哎呀，那挺大的呢。
0: 对对对，
1: 这回家这不是说那个小情趣，这还挺好的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改
0: 对，
1: 善生活了。
0: 对对对，
1: 你说你要钓一斤是吧？
0: 钓不上来一斤，
1: 你说你要钓半斤，
0: 能钓几只？
1: 啊，那也不错了。
0: 能钓几只？
1: 你看2寸来长呢，
0: 然后啊，这个虾米过来以后，它呢就找着那个蚯蚓的那个一头，然后呢一点点往嘴里倒，它整吞。它要嚼就挖不上来了，然后呢，等把这蚯蚓呢吞下去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拽，就靠蚯蚓的力量把它给拽上来了。
1: 哦，那事先是不是这个蚯蚓，你还要帮他做一做这个，按摩呀，或者说给他加工一下，这蚯蚓才能钓到虾，是吧？
0: 对，这个所谓的加工就是也很简单，
1: 嗯。
0: 就是你刚从湿土里面挖出来啊，这个蚯蚓呢就是身上的韧性特别差，它
1: 哦。
0: 非常容易断。
1: 哦，那
0: 这
1: 时候水气儿大。
0: 个，对你一拽折了，
1: 对，
0: 对吧？
1: 它折了，它还能继续活吗？哈。
0: 这时候应该饿它几天，
1: 嗯。
0: 放在就是一点潮湿点的锯末里头
1: 哦，
0: 或者是最好是锯末
1: 嗯，
0: 因
1: 吸
0: 为
1: 水，
0: 对吸水，
1: 嗯，
0: 另外呢它呢又不吃这东西，你
1: 哦，
0: 要是放在泥土里面呢，它又吃泥土，吃泥土呢实际上又保存了它身体的水分，
1: 哦，就让它脱水，
0: 让它脱水，
1: 嗯，
0: 这样呢它的。蚯蚓的这个皮肤啊，它的韧性特别好，
1: 所以虾咬住了它也不会断，
0: 不会断啊，往
1: 啊，
0: 上一拽就上来了。
1: 嗯，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
0: 对，
1: 嗯，现在肯定是不让钓了。这个虾拿回去是吃了吗？
0: 这个
1: 养着了。
0: 一般就养着了，然后
1: 哦，
0: 养死了就算，也不
1: 嗯，
0: 会再吃了，因
1: 哦，
0: 为它怎么说呢，就不够吃一顿呢。
1: 不够塞牙缝儿的
0: 对
1: 哈，
0: 对，太少了。
1: 不够这个呛一次锅的。
0: 对对对，太
1: 嗯，
0: 少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

0: 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那李老师呢，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哈，对任何事物都会感兴趣。
1: 对，
0: 听说有一次您和几个小伙伴相约一起到一个地方去钓鱼，听说最后还小有收获。
1: 嗨，去的时候不太顺，结果呢是我约的小伙伴迟到了，但是呢我一想呢，我就准备工作做得这么充分了。
0: 您都做什么准备工作了？
1: 就是那个准备这个鱼竿啊，就是所谓的鱼竿啊，就是一根小竹棍儿，不是现在这种啊玻璃钢的能伸缩的
0: 啊，又能摇的那种
1: 啊，对，不是
0: 啊，
1: 就是一根小棍儿。
0: 您那时候多大呀？
1: 我那会儿是十几岁吧，上初中吧，
0: 追风少年
1: 啊，十几岁，然后一想只能一个人去了，你知道吗？
0: 不能等他了，
1: 不甘心就此就是这事儿都流产了。
0: 您这小伙伴不太靠谱
1: 啊，不太靠谱啊，后来跟我说是路上堵车。
0: 哦，那他是瞎掰呢。
1: 然后呢那个自己去了，去了以后啊，那真有一条河啊，觉得水还挺清的
0: 啊，
1: 然后水草特别茂盛，
0: 是吧？当时就是稍微有一点小遗憾，要是我的伙伴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切该多好啊。
1: 真是，我到那就是水还挺清，就是我眼看着有一条鱼有一拃多长
0: 啊，就从底下游过去了。
1: 哎，游过去了，应该是挺大的鱼了
0: 啊，因为那鱼那颜色可能比较深
1: 啊，就是野生的呀。
0: 多高兴啊，那就赶紧钓吧。
1: 对，但是呢就是上不来，
0: 它不上钩。
1: 对，
0: 那是不是您的鱼饵啊鱼线啊有问题？
1: 有关系，鱼钩还是自个儿做的。把那缝衣服那针啊
0: 烤，火上烧热了，
1: 在火上，对，烧红了。然后拿尖头钳子呀给它窝过来的
0: 啊，
1: 这也没有倒刺儿，也不行。这
0: 角度有可能是咬钩之后它还逃脱。
1: 对，角度可能也不行，钩的角度什么的都有关系。
0: 鱼饵是什么呢？
1: 鱼饵呢就是这个蚯蚓也不行。我看后来知道这钓鱼啊他们都不用这个，都用什么的细棒子面啊，拌香油啊什么
0: 的。
1: 哎，对，
0: 哦，
1: 觉得不是太好。后来呢一看呢，大鱼钓不上来呢，看见这个岸边啊水边啊一堆一堆的小鱼，
0: 那就钓小鱼吧，
1: 一寸多长。
0: 那也挺好的。
1: 哎，然后
0: 新鲜的，
1: 我说我试试。
0: 嗯，
1: 拿这钩往这一放，一口就咬住。咬住就不撒手啊，不是，咬住不放也不松嘴。
0: 那能钓上来？
1: 哎呦，岂止是能钓上来啊，是一条接一条啊。
0: 哦，你看，就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你开了一扇窗，是吧？小孩就钓小鱼。
1: 然后呢，这么着我折腾了半天啊，可能条非常多，但是分量没多大，
0: 因为它每条这个太小了，
1: 可能有个半斤鱼吧。
0: 在您一开始没钓上大鱼的时候，好像您还徒有羡鱼情，旁边有一人还钓的特别多，然后您这心里这不舒服啊。
1: 哎呀，旁边那人还不是钓，他是放虾米斗子
0: 啊。
1: 虾米斗子呀就是用铁丝儿窝的，然后呢是布上那个就是跟豆包布似的啊，或者是尼龙布似的啊，然后呢沉到水里面去，这斗子底下呢放的一般都是羊骨头然后放一会儿，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线，还有一个呀用这个白的泡沫做成的浮子然后给它拽上来，拽上来以后呢每次里面都有几只虾有那么差不多
0: 两寸的虾
1: 那叫沼虾就是沼气的那沼就是水沼那个沼
0: 沼泽的沼
1: 沼泽的沼然后
0: 他老那儿老那儿收网是吧
1: 他一会儿一收，等把这个弄下来了，然后那边那个也到时间了，又一提起来又好几只，一会儿那个一提起来又好几只，
0: 都是垂钓的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哎呀，
0: 李老师多着急
1: 他就紧着弄，哎呦，眼看着就是他这一天下来就在我旁边不远哎呀，真是太厉害了！我说我要有这么十几个虾米斗子吗？
0: 我今儿得多有成就感啊！
1: 是，
0: 我回去找我那小伙伴说，你不去后悔了啊！但后来您还是钓到了好多小鱼，是吧？
1: 对，
0: 钓了能有多少啊？
1: 有个半斤多重。
0: 您是什么时候出发？钓完了之后是夕阳西下了吗？
1: 对，因为什么呀？你的走和回，你都得根据列车时刻表。他呢是早晨起来7点多有一趟，然后晚上5点多回来有一趟。
0: 你这是确实是哈，这个早7晚5。
1: 哎，对，你只能在那儿待一天。
0: 哦， 那是中午对付点什么吃的呗。
1: 啊，对啊，就是也说实在的也没什么吃的，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就饿我一天。
0: 但最后还是小有收获啊。
1: 对对对。
0: 嗯，这小鱼能钓了有半斤。
1: 啊，有半斤多啊。
0: 啊，半斤多，那不错了。
1: 啊，应该说不少了。
0: 不少不少。
1: 出数啊。
0: 啊，那回家之后这半斤小鱼怎么做了呢？
1: 啊，这就交给我姥姥了啊。
0: 啊。
1: 我姥姥呢就是按照这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做法，你知道吗？就是锅底上啊搁一点油。然后呢油不要太多，烧热了以后呢干包。
0: 啊，干包。
1: 对对对，然后撒点盐什么的，就是把这些小鱼都给它用这个油啊给它包得很干。
0: 嗯，
1: 啊，
0: 因为新鲜我想一定特别好吃。
1: 啊，对。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在河边抓过鱼。就是用那罐头瓶子
1: 啊，
0: 然后里面撒上面包渣，
1: 对对，面包屑啊，对，
0: 这个，
1: 然后一会儿拉上来，里面有小鱼儿
0: 啊，对，就是你快点提，它就跑不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是回家把它炸，好像裹了点面糊炸了，
1: 嗯，
0: 特别特别的香。
1: 对，现在你要说到一些个农家饭呀，对小鱼儿的做法啊，一般的还是一个就是炸着吃
0: 哦，
1: 啊，还有就是什么贴饼子熬小鱼儿什么的。
0: 嗯，
1: 但是贴饼熬小鱼呢就比这个鱼还得大点。
0: 对，还得大点，还得出数一点。
1: 对，
0: 小一点像小手指这么大的鱼，一般就是炸了，
1: 炸着吃。
0: 您说到这个农家院去吃鱼哈，我还想起来了，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个肖正刚先生就有过一个提示哈，就比如说你去吃鱼哈，一定要买那种活的鱼，尤其是水库旁边的。即使这个店家跟您说哈，这个鱼是早晨刚翻的，就意思早晨刚死，它也比较新鲜，您也不能买，不能吃，因为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掉的。其实有的时候，您如果家常饭吃的有点厌烦了，也可以去外面寻寻野趣，是吧？您走进农家院，自己垂钓。
1: 对，
0: 感觉一下。
1: 是，
0: 那你看李老师坐在我面前哈，那次垂钓您还记忆犹新呢。
1: 对，我觉得就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啊，记得就特别的清楚。
0: 对，那一次虽然您早上7点多哈，
1: 啊，
0: 披着朝霞走了，
1: 是是，
0: 带着晚霞回来的，收获也不是特别多。
1: 对，还被小伙伴给放鸽子了。
0: 钓鱼的时候还被另一个人啊这个气着了，也不
1: 是
0: 气着了，是吧？
1: 啊，
0: 有对比有鉴别，
1: 对，
0: 觉得确实钓的少。
1: 对对对，是是是，
0: 但那次回忆是难忘的。
1: 对对对，
0: 姥姥给做的那个干鲍小鱼
1: 是，
0: 也是美味的，
1: 也是美味的
0: 啊，那个美味永远留在记忆里啊，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让人回味。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

0: 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八月八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3: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食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5: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6: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5: 要的要的要的。
7: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食的小心思我懂。
5: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6: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5: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6: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5: 好。哎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邓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6: 多吃点吧。
5: 邓姐，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6: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5: 再来一个
4: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1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3: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

0: 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歌听了好多年，我们总是把悲伤留给自己，放走心爱的人，有多苦有多爱有多难过，只有自己最清楚。

每个人都没那么简单，爱也没那么简单。沉默的隐忍的爱，虽然眼光在向前看，但是回忆却总是留在曾经。黄小琥轻轻唱起这首《没那么简单》。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悲伤，就算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们总是想要留住眼泪，最怕的其实就是那一句无用的安慰，本来坚强的防线瓦解，然后拼命地告诉自己不能哭。梁静茹老歌新唱，为你我受冷风吹。

表达，不敢轻易将心拿给别人审视。为此，我们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唯一的勇气是为你唱首歌，多希望能够从对方那里听到我们想说的话呀。带来这首《让我为你唱首歌》。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很多人都是看似冷漠沉静，其实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怀念着那些其实已经不值得怀念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记住，我怀念的，你听孙燕姿轻轻地唱起。

0: 有哭没有说。
1: 继续在这边呢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谁能体谅我的雨天，就是这首雨天里最令人动容的歌词了。谁能体谅我，谁会关心我，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会想，然后一笑带过。我们明白，无论是别人如何，我们自己总会体谅自己。雨天，孙燕姿带来。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冬天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寂寞的季节》。在我的记忆里，幸福总是在夏天来到，而冬天来临之后，就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幸福消失退散。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冷，那是寂寞的季节。

爱一个人有时候会很极端，比如很想告诉他又害怕告诉他，有的时候自己在鼓励着自己，有的时候又在懦弱着的一个自己。爱一个人的两颗心什么时候能够同步呢？温岚，爱你的两个我。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也是我们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王震的这首《我们都是好孩子》，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立秋，我是段雨娟。我们即将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古人说立了秋把扇丢，虽然白天还热，但风的方向变了，空气的湿度变了，身体的感觉也跟着变了。换季的时候人最容易出现状况，嗓子莫名发痒，皮肤开始起皮，睡眠变浅，心情也说不清的怅然。今天这期节目我想换个讲法，不带大家按吃什么做什么那样一条条的过，而是带你去一个地方，山西太谷。这座老城曾经是晋商的金融中心，几百年前这里的商人走遍全国，对气候变化比一般人要敏感得多。他们怎么应对换季，怎么调理身体，这里面藏着很多被时间验证过的智慧。我选了太谷文化的四个侧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是票号的规矩，立秋先收，从整理开始。说起太谷，很多人知道它是中国的华尔街。清朝最鼎盛的时期，太谷的票号遍布全国，掌控着半个中国的银钱流动。一个票号动辄几十万两银子的进出，怎么管？就靠两个字，规矩。太谷票号有个铁律，叫日清月结，当天的事当天做完，当天的账当天清算，绝不拖到明天。到立秋这天呀，每个分号的掌柜还要做一件事，把一整个夏天的账本全部搬出来，一页一页的核账，坏账核销，盈余归库，这就叫做秋后算账。不是秋后找谁的麻烦，而是该清的要清，该收的要收。这个收字就是立秋养生的第一个关键词。夏天三个月，我们的身体和情绪都处在发散的状态，出汗大，消耗大，心思也活泛。如果立秋不做一个收的动作，那些散出去的能量就回不来。怎么收？不是吃补药，而是先做清理。建议您立秋这天抽出半天的时间，做一次身体和生活的日清月结。生活上，把冰箱里夏天囤的那些冷饮呀、过期的酱料呀清理掉，冰箱里的药品过期的就扔，衣柜里的夏装旧了的一季没穿的，该收的收，该捐的捐。太谷的票号掌柜相信，账目清爽了，心就安了。你生活的空间清爽了，身体的气机就顺畅了。身体上呢，立秋后给自己做一个自查，看看舌苔是不是偏厚偏腻。夏天湿气重，很多人舌苔厚腻而不自知。摸摸皮肤是不是比夏天干燥粗糙了，注意一下排便是不是规律。换季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肠胃，如果已经有便秘或不成形的迹象，就应该要注意调整饮食了。这套自查就是对自己身体的秋后算账。立秋先别急着补，先把旧账清一清，这是票号教我们的第一个道理。二是广玉远的炮制，立秋进补，蒸比炒更养人。清理完之后才谈得上养，立秋怎么养？我想起了太谷的三样特产和一整套夏天完全不同的吃法。太谷是广玉远老药号的所在地，龟苓集、定坤丹的炮制工艺传承了几百年。广玉远的老师傅有一句话，药有药性，食有食性，顺着节气吃比乱吃补药强100倍。太谷人立秋吃什么？立秋一到，太谷人家的灶台上开始频繁出现三样东西，长山药、蒸胡平枣还有炖梨。先说长山药，太谷的长山药是当地的老品种，肉质洁白，粘液特别多，挖出来还带着泥土， 蒸熟了一掰开，粉糯香甜，中医讲究白色入肺，山药的粘液最能润肺养阴，立秋后燥气当令，嗓子干，皮肤痒，干咳几声又咳不出什么东西，这时候呀，吃山药要比吃什么都舒服。做法我推荐一道蒸山药配蒸枣，太谷的长山药去皮切断，胡萍枣洗净，两样东西一起上锅隔水蒸，大火上细后转中火蒸20分钟，山药蒸到筷子能轻轻戳透，蒸枣到外皮微微裂开，就关火把山药取出来，喜欢甜的淋一小勺槐花蜜，不喜欢甜的直接吃，那股天然的清香与软糯就是秋天最好的味道。这里我要特别说说咱们的胡萍枣，上一期大暑我们用泡茶喝，立秋吃法完全不一样，要蒸着吃。新鲜胡萍枣上市的时候脆甜多汁，但入秋后脾胃偏虚的人生吃枣容易肚子胀，蒸过的枣就完全不同了，皮软了，肉糯了，糖分被水汽稀释了一部分，甜的柔和，最关键的是燥性大减。蒸一盘子放冰箱，每天拿两三颗当零食，补气血又不生火，太古人说这叫笨功夫养真人，慢火蒸出来的比什么都养人。再说梨，山西是产梨的大省，太古周边盛产的苏梨皮薄汁多，清甜无渣，秋天吃梨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惯，润肺止咳，生津止渴，但生吃梨偏凉，脾胃虚寒的人容易拉肚子。太古人的吃法是炖梨，梨不去皮，把顶部切一个小盖子，把梨核挖出来，中间塞几颗冰糖，盖上盖子，隔火炖半小时，梨皮止咳润肺的效果比梨肉还好，所以一定不要削掉。这道炖梨立秋后一周吃两三次，嗓子整个秋天都是润的。第三是形意拳的收势，秋天的力量是往下沉。说了吃的，我们来说说动的。太谷是形意拳的圣地，形意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特别注重收势，很多拳讲究起势发力对练，但形意拳的老拳师花在收势上的功夫一点儿也不比站桩少，一套拳打下来，力发完了，气血也调动了，怎么让它平复下来呢？就是收势，双脚缓缓并拢，双手从身体的两侧慢慢收回丹田，气息伸长匀细，把散在四梢的气血通通收归丹田。立秋在一年中的位置就是形意拳里的这个收势，夏天是发力出汗释放的季节，一个夏天下来气血是外散的，立秋要做的不是突然停下来，而是要像收势那样把气血从四肢末梢慢慢收回来，引到脏腑深去去储藏。这个收的动作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呼吸练习，不需要站桩，不需要打拳，坐着就能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腰背自然挺直，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丹田的位置，用鼻子缓缓吸气，吸满后屏住呼吸，停顿3到5秒，感受气在胸腔和腹腔充盈的感觉，然后用嘴巴慢慢呼气，呼气的时间是吸气的2倍长，呼气时脑子里想象一个画面，一整个夏天散在外面的那些汗，那些情绪，那些疲劳，都随着这口气从头顶缓缓沉到小腹，再从小腹沉到脚底，最后从涌泉穴排入大地。每次做7遍，早上起来做，晚上睡前做都可以。这个呼吸法就是把身体收势做到位，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立秋后那些浮在表面沉不下来的感觉会改善很多。形意拳师说，收好了才有力气发下一拳，立秋收好了，秋冬才有能量去抵御严寒。第四点是大院的息物，养生最高境界是减少损耗， 最后一点，我想从太谷的大院说起。去太谷看过曹家大院的朋友会有印象，那些晋商大院极尽精美，但你不会觉得铺张浪费。砖雕、木雕、石雕，每一处都恰到好处，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晋商有一句家训叫惜物，即是惜福。一双筷子用十年，一件棉袍穿两代，不浪费，不消耗，物尽其用。这个惜物的理念放在立秋养生上再合适不过。什么意思呢？我们大部分人对养生的理解是做加法，多吃这个，多补那个，多锻炼，多出汗。但真正的养生首先是做减法，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你的身体，你的气血就像一张存折，秋冬天寒地冻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储蓄来御寒，来应对疾病。而储蓄不是靠补进去的，首先要靠少花出去。立秋之后三件事最消耗气血，我提醒你留意。立秋后要是还像夏天那样剧烈运动，大汗淋漓，是在透支秋天的储备。运动可以，但要减量降强度，以微汗为度。太谷的形意全师入秋后会减少对练，增加站桩，就是这个道理。第二，熬夜追剧刷手机。中医说久视伤血，眼睛长时间盯着屏幕耗的是肝血。立秋后夜逐渐变长，早睡一个小时比吃多少补品都管用。第三点，心里装太多事。晋商做生意最讲究的是拿得起放得下，一笔买卖赔了，当夜该睡还得睡，心里搁的事越多，气血

0: 血消耗越快。立秋后试着给自己减负，能放下的先放下，能不想的先不想。这不是逃避，而是把能量省下来用在刀刃上。吸物就是在吸自己的气血，少耗就是大补。立秋了，愿你学会收敛，学会从容，把一整个夏天挥洒出去的热情和能量慢慢收回来，像太古票号那些精心归账的银两，整整齐齐地码好，等待下一个需要它的时刻。我是雨娟，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传承民兵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范村镇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是麻雀战的首创之地。范村民兵被称为野战民兵的勇武支队。近年来，太谷区范村镇以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为抓手，进一步发掘和继承麻雀战所蕴含的斗争智慧，大力弘扬范村民兵精神，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筑牢初心使命。
2: 群山环抱，苍松翠柏间，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四座展馆依山而建，庄严肃穆。范村民兵英雄纪念碑高高矗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总占地面积约20亩，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由4个馆体组成。馆内资料齐全，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原貌。馆一馆二为范村民兵纪念馆，馆三为麻雀战纪念馆，馆四为青连范村文化馆。
3: 11月26日拂晓，日军派步兵500余名、骑兵100余名、火炮6门、汽车2辆向范村进犯。当时时任八路军129师771团的团长徐升吉决定和日军打游击战，打消耗战。战斗总共进行了6个小时，此役共毙伤日军1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辆，而我军无1人伤亡。战斗报告很快传回了师部，当时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形象地将这场战斗比喻为了麻雀战。
2: 基地建成以来，太谷区范村镇充分发挥红色教育活教材主阵地作用，面向党政干部、青少年学生、游客团体等广泛开展了党性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政教育和国防教育。
4: 抗战岁月里，广大民兵心怀民族复兴之志，怀揣为民造福之心，忠实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他们忠勇爱国，勇担重任，勤俭自持，舍己为公的崇高精神是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作为新时代民兵，我们定当传承红色根脉，谨记肩上使命之责，扎根故土，实干奋进，为范村发展建设添砖加瓦。
2: 一幅幅发黄的照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不仅生动展现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范村民兵与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感人画面，更在传承民兵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太谷区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为开展党员干部红色教育、创建研学游教一体的综合阵地起到重要作用。
5: 范村是麻雀战首创地，也是范村民兵的诞生地，具有独特的红色资源禀赋。自麻雀战红色教育基地建成以来，年均承载党建研学100余次，接待6000余人次，已成为市区极具影响力的红色教育标杆阵地。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红色发展，大力推进农文理深度融合，也是

0: 持续深挖历史资源，完善整管陈列史料，丰富红色教学内涵；二是积极争取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全方位提升研学体验与服务品质；三是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建成麻雀站实景剧场，带动设施农业采摘经济提质发展，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整性，真正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品牌亮起来，群众产业富起来。
1: 8月6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特种设备专安委工作例会，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增强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当前全区特种设备体量大、分布广，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有短板，基层监管力量不足，各类安全隐患客观存在，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杜绝麻痹松懈思想。要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做实安全宣传教育，构建社会共治监督体系。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属地部门监管责任，健全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将特种设备安全纳入安全生产考核，强化督查问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南城区召开冬病夏治供热保障工作部署会，会议要求抓好冬病夏治供热保障事关辖区群众冬季取暖民生，是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的硬性任务，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相关各村社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民生优先导向，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老旧楼栋供暖设施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配合上级部门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治。要同步做好政策宣传引导，高标准完成夏季检修整治任务，切实筑牢冬季供热稳定防线，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 8月3号，晋中市博士大讲堂邀请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张建成教授走进太谷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苹果矮化密植早果丰产管理技术示范与推广专题技术讲座，破解传统苹果种植投产周期长、管理成本高、产出效益低等痛点，推动全区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3: 讲座紧密结合太谷苹果种植产业现状，围绕新品种选育、优质苗木繁育、栽培制度创新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张建成教授结合多年科研与田间实践经验，详细介绍适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的矮化砧木选用、合理密植布局、树形修剪塑形、水肥科学管控等关键技术，系统对比传统栽培与矮化密植栽培的差异，全面讲解新技术早果丰产、省工节本、品质优良的突出优势，现场解答果农生产中的常见难题。
4: 本次讲座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为太谷苹果产业向省地化、集约化、高效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受益十分匪浅。
5: 下一步，太谷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持续推动全区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7: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6: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8: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6: 嗨，都是小意思。
7: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6: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

0: 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7: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
11: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13: 是西斋雅逸香。
12: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13: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使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12: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14: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12: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13: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12: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我常觉得能收拾人生烂摊子的人绝对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很多人都不敢，甚至连直面烂摊子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们常常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想要风光的学位，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要金光闪闪地走向喜欢的人。但命运告诉我们，操之过急会失败，他要我等，要我耐得住时间的寂寞，要我交付出足够努力堆砌在沉默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一点一点传递到我手中。身在低谷的时候，往往就是变好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前进，怎么走都是向上的。每次能够给自己加油，你就是那个最棒的人。希望在你遭遇一些小暗黑的时候，这一段话能给你鼓励。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他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他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他的代表作包括《当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0: 记。
1: 莫言在他的书中写，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安、困惑、焦虑、遗憾，然后调整好状态，找到前进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你靠在火边，就感受温暖；你站在海边，就听听海风。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去看看这个世界。大器晚成也好，永远到不了山顶也罢，但是人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己决定，那就是你可以活得快乐跟真诚一些。
2: 高级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其实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父母也许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花时间最少但却最爱你给予你最多的人。

0: 穿透。
1: 刘瑞琦，华语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0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宁桓宇通过歌曲充分表现了他行云流水的唱腔和扎实的唱功。他本人有精湛的钢琴技艺，所以也曾经被称为钢琴王子。外表上看起来有些高冷，但舞台上则更有一种音乐王子的贵气，各种高音低音转音都能够信手拈来。生活当中的宁桓宇是个有一点害羞且谦虚的人，他的彬彬有礼跟谦逊可爱常常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世人都说莫扎特是神童，从5岁开始作曲，当时所有的音乐题材他早早就写遍了。30岁那年，他写出了自己的歌剧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大概是一种冥冥吧。在他所不知道的人生尾声里，他在歌剧中写下了皆大欢喜的结局。5年之后，他离开了世界。莫扎特的一生很短暂，但大概是因为他卯足了精神气力去生活，于是活出了几倍于旁人的精彩和热闹，而为世人留下的是至真至纯、始终能够抚慰人性的乐曲。

1998年，周迅出演了《苏州河》的女主角，一举拿下国际影后，迅速成名。可她的好歌声却因此被很多人忽略。周迅的好歌不仅有《飘摇》《看海》，可能很多人忘了，在演艺事业高峰时，她发了两张音乐专辑《夏天》和《偶遇》，两张都是由好友火星电台来操刀，流行当中加入了超前的实验氛围，配合周迅沙哑慵懒的嗓音，显得动情内敛、勇敢含蓄，不过分用力，却让人过耳难忘。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6%，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来自单依纯现场版的《橄榄树》，是不是和你最初听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电子曲风，有着当代人对内心精神的一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辽阔的声场，我觉得这首歌开始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歌手单依纯。今天翻唱也流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见同一首歌跨越时光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橄榄树，它的原唱是齐豫，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请出齐豫和刘明湘来重新演绎他在1985年的一首经典老歌。

歌写在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书写热烈的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在自己的心上种花种里种春风。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远流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和1993年你听到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原唱是歌手李丽芬，想到是哪一首了吗？

0: 这是当年热播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歌，原唱是李丽芬，刚才耳边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歌手李宇春。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故事，有小虫作词作曲的嘛，在当年据说是在他泡澡的时候突然生出了一段旋律的灵感，然后他就直接在浴室的瓷砖上记下了词曲，后来也是成为了一代人排解烦闷笑对生活的音乐情绪出口。林宇春的这个版本也是继续了之前的利落和松弛，只不过把原来中年人看淡世事的那个通透转化成了当代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抗焦虑的生活态度，更多了几分自在和轻快。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很多的翻唱版本中，也有很多是来自原唱歌手本身，比如这一首来自海莱阿木邀请张碧晨和他共同演绎《梦底》。
1: 一千一百零一次夜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若即若离，隐藏着生命，当我确信那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4: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5: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6: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5: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7: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当年很传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轩的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高级的那种抒情的质感。我想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那样一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事，而翻唱以后可以是成年后的释怀。这种好的翻唱真的会延伸歌曲本身的那个内涵，让人们听完了以后会重新再想回去解读那个旋律，久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咬字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木芷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地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 You Can 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那种慵懒疏离的独特声线。而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周笔畅和杨宗纬的清冷感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带出了那一段感情，是两位回望过往时期平静的那个旁观者的模样。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0: 中国再无烹饪大师，也没有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消失。告别烹饪大师，对餐饮业的影响有多大呢？
9: 哎呀，你说这遗不遗憾？我还想着，他说你说再混个几年啊，我这等着岁数上来了，两鬓斑白了，我是不是那会儿的形象也能去混个大师？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想法完全成泡影了，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几乎一夜之间，这大师都不见了，啊，也没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了。这意不意外，吃不吃惊？这个啊，是人家烹饪协会。人家自检自查，马上发出的一个通知，但实际上是对标给所有社会组织的。中国烹饪协会最近连发公告，宣布我们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包括服装，全部立刻马上失效。同时被撤销的还有各类之乡啊、之都啊、美食地标城市啊这些称号。任何单位和个人啊，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这些名头。那翻译成人话呢，就是可能有些大师家里挂的那个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从今天起，哎呀，这就啥用没有了。那餐馆门口那块某某美食之乡的铜匾也可以当废品卖了。这消息一出啊，餐饮圈可是炸了锅了。有点搞笑的是什么呢？有大师啊，刚在五月份搞完收徒仪式，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转眼这大师身份没了。哎，你说这招呼都不打，把我这一身衣服就给脱了，你这尴尬不尴尬呀？还有那些花了几万块拜师学艺的徒弟们，这钱都交了，这会儿呢也是对着手机发呆。这师傅，师傅，师傅，这师傅还是不是师傅？那几万块钱的拜师费还能不能退呢？我觉得对这个事儿啊，各位学徒，你自己要心里想明白，你跟大师学的是什么？你如果真心想学好做菜，你学的是烹饪技术，你不是冲他那个头衔去的，你就是冲他那头衔去。你学完之后，即便是这个不废止，等你能评上大师，那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在这个个人决定上，我感觉啊，不要想太多， 好好学就是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原因是今年8月1号正式施行的一个文件，叫《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这份新规呢，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社会组织啊，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这些授牌命名活动，也不得开展含中国、中华、全国、大师、荣誉称号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换句话来说吧，国家层面正在全面收紧各类行业组织的帽子生意，不只是餐饮啊，你其他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茶大师座，各位还有印象吗？不行了，什么玉石啊、建筑防水啊、整形美容啊，这个多个行业协会啊，最近都在批量撤销大师头衔，比如国茶人物、制茶大师没了，还有玉石雕刻大师也没了。一场覆盖数十个行业的头衔及水分行动正在全面铺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说，那大师就大师呗，那碍着谁了呀？这各位可能您不知道啊，这些年这大师这两个字啊真是被玩坏了，评选标准呢一降再降，大师队伍急速膨胀，有的协会啊把称号当商品批量生产，评审活动沦为了创收工具，头衔明码标价。咱不是说大师不好啊，那各行各业他真正的大师那是真正有水平的人呐。可是这两年你看这大师那规模越来越大，那一看一大把，你说大师都一大把了，这大师价值不就缩水了吗？甚至有从业者呀花钱上电商平台，嘿，就能够量身定制一个大师的证书，只要贴上大师标签，哎，菜品立刻涨价，消费者稀里糊涂的就为一张虚名的纸单，哎，花了 冤大头的钱。更离谱的是，还有人打着大师旗号啊，搞起了灰色生意。有报道说呀，有人为了拜师啊，送完礼品还得交3万块钱的拜师费，结果啥手艺都没学着，就学会了参加酒局。还有人搞起了流水线收徒啊，只要110块，你就能够挂在这个大师名下，你就是某某大师的徒弟，你出去以后你就可以这么说。啊，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快递包邮给你一个拜师牌。大师泛滥的危害啊，往小了说是欺骗消费者、扭曲市场；往大了讲是侵蚀技艺传承的根基，掏空工匠精神的内核。真正的好厨师靠的是一锅一铲练出来的真功夫，那不是墙上挂的那个牌子。那些几十年潜心打磨技艺的匠人，可能连个大师的名头都没有。而那些会搞关系的，花点钱就把头衔拿到手了，所以啊，这一刀砍下去也砍得挺好。当然了，有人担心说，那没了烹饪大师这招牌，以后我这下馆我怎么选呢？谁做的菜好吃啊？谁做的菜不好啊？我上哪儿知道去啊？这问题问得挺好。但反过来想想，过去那些挂着大师名头的店就一定好吃吗？未必吧。真正的口碑啊，从来都是靠顾客吃出来的，不是靠牌子挂出来的。做饭的厨师凭他的手艺，不需要什么协会什么证书，你只要看他服务的餐馆饭店那生意好不好。说得更具体点，一个厨师厉不厉害，看的不是帽子上印了什么字儿，要看后厨出品稳不稳定，看食客愿不愿意反复来吃，看菜品能不能传承创新。另外，一座城市算不算美食名城，不能靠花钱换来的牌匾呐。你看街头巷尾烟火气足不足，你看小吃老店生意好不好，你看外来的游客吃完了愿不愿意竖起大拇指，而不是 PPT 上一块金闪闪的牌子呀。我就不相信哪个顾客去一家饭店吃饭会因为饭店墙上挂着的奖状多、挂着的牌子多就去了，说到底还得是因为味道、价格

0: 是真正的大师的都可以上场，没有那大师的水平，挂着虚名，那他也是瑟瑟发抖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不敢想。
0: 哎呀，既然用了这个词儿呢，我们就说一个奇葩事儿吧。一个行业协会，各位你猜猜能有多少领导？来，各位，一个行业协会能有多少个领导？说出来你可能想都不敢想。最近有报道啊，说民政部通报了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一共300多人的行业协会，90名负责人，其中副会长高达88名。一个协会呀，88个副会长啊，这还真是领导阵容强大呀。300多个会员，近100名副会长，平均下来4-5个人得养一个副会长啊，这哪里是选贤任能啊，你这是公开批发头衔注水虚名啊，你这根本不用想，这里边有一些副会长那简直就是虚名啊，他们用这个虚名来撑场面，来攒人脉抬身价，而协会这一头呢则靠派发头衔拉拢企业来给我交会费，说白了这也是个利益交换。问题是你们利益交换了，这利益又从哪来呢？总得有人为此付出成本呢。各位说说这成本最后是谁承担的？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流量流量流量啊，有流量我们才卖得动货呀，来来来，用心搞流量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是吧，弄个号用心搞流量，可是这流量来了，但整个链条和这生态没有考虑好，也不知道这生意能做多久啊。为了卖个腊肉花10万请明星来带个货，说这流量一定能好，直播公司承诺了100万成交额啊。结果呢，各位估计你想都不敢想，170万的货只卖出了一单，卖家血本无归啊。商家不服，去找直播公司要求退款，可去了才发现对方早已人去楼空。随后本次带货的明星夫妻也出面澄清，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当中的一部分，确实没直接介绍腊肉产品。商家呀一看，这哪行啊，10万块难道我就这么打了水漂了，直接把对方给告了。法院最后判决，这个直播公司的老板汤某某等3人犯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11年3个月。这个判得好，让你乱忽悠啊。现如今这网络直播带货那真是一言难尽，10万坑位费只卖出去一单，你这哪门子明星带货呀。明星带货可能只卖出一单，这事儿以后敢想了吧。那么去饭店吃饭有啥不敢想的事呢？最近啊就有一个特别碎三观的事儿。有报道说呀，武汉，各位听说这事儿了吗？武汉有个店的店员将顾客吃了一口的蒸蛋收回了，重新端给了其他桌的食客。事后啊门店解释了，说哎，这操作失误，操作失误。不是，这就完了？我还是把他店名说了吧，我怕大家去了还上当。武汉最得意金银潭永旺店店员，永旺店啊，你说这事儿，这家店呢说是操作失误，这事情至少说明一点，这家店没有标准化的撤餐销毁流程，撤掉的菜还能重新端给其他客人，这不是卫生问题了，这是赤裸裸的食品安全问题啊。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你说那前面那桌人那是哎有点什么传染病啥，你这退下来这菜品，你说你这就端给别的桌了，谁来监督他这个销毁的过程？全流程没有标准化的约束，才会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操作。员工操作失误，就这么一句话就解释了？你这是借口啊，根源是这家饭店把食品安全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啊。别扯那些没用的，这事儿相关管理部门赶紧，相关部门在哪儿呢？在哪儿办公？出来走2步。哎呀，这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这大学录取通知书犯的错有时候你想都不敢想啊。根据报道说，广东广州某高校录取通知书竟然将本科这2个字印成了专科。发现失误之后啊，学校给受影响的学生发去了短信，表示将在8月中上旬呢、重新安排寄送。这无独有偶啊，还有网友反映呢，说甘肃兰州某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把那个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别忘了啊，带着身证份来报到啊。校方表示啊，这不会影响报名啊，学生报名的时候可以去换领新的录取通知书作为纪念。你看人这一句话就把这事儿又抹过去了。哎呀，大学录取通知书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你说你们以后得咋教育学生？教育他们做事你们得踏实认真啊，你不能像咱们学校当初给你们发通知书那样啊。你说你这怎么要求学生们嘛？你这说不出口啊。教育他们一定要一丝不苟啊，不能像当年你们收录取通知书那会儿那样啊。按说这录取通知书寄出之前你得经过这个撰稿排版
2: 校对、印刷、封装多道关口，你怎么着？你说这事儿，今年这个排版设计行不行？领导您看看，领导哎，您审了没有啊？领导啊，你说，你就看一个录取通知书版面上那几个字儿，你都这么敷衍，领导，你这班子也真是个草台班子。那你就是像国人开讲这直播，我们这稿件，我说这交给你审，我的天哪，我那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这位大学领导，这说明这个链条上没一个明白人，细微之处见真章啊。作为展示给学生的第一张学校的名片，这页纸究竟该表达什么？你们在传递什么？这该怎么写？该写什么？一点都不能大意呀。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国声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浙江嘉善多家劳务中介呀，遭遇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呢，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啊，要么说这住的不好啊，然后聚众闹事儿，恶意投诉，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啊，禁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了赔钱了事儿。如果我不说，你可能都想不到，还有这种牟利的产业链。据说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有人把这称为劳务碰瓷儿。这世上并不是越弱越有理，有些人看着弱，可能只是穿了弱者外衣呀、啊。他是穿着弱者外衣的坏蛋。下面这个高考招生信息，有些家长可要注意了。中国传媒大学宣布，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明年起考生无需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统考，也无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学校将按照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啥意思呢？简单翻译一下，也就是说编剧啊、编导啊、导演呢，这些专业以后不用参加艺考了，需要靠高考分数来录取了。这改革方向我们赞成，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有客人呢，在上海住维也纳国际酒店一家门店啊，发现那床上地板上，哎呀，散布着那个床虱啊，哎呀，虱子啊，这折腾到凌晨2点还没有给处理好。哎呀，当晚他几乎是彻夜未眠，导致啊次日上午行程被迫被取消了。有报道说，这起事件呢并非孤立，近年来呢不时有酒店呢被曝房间床上啊发现活虫。这其实啊暴露了当前呢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宣传页做得特别漂亮高级，可连一张干净的床单，一个无虫的房子，连这种事儿他们都做不好。准确诠释了一个成语啊，本末倒置啊。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最近啊，一则胖东来直饮水成免费取水点的视频引发关注。画面当中呢，在某地胖东来门店卖的直饮水处，有人拎着大号水桶肆意接水。胖东来设置直饮水的装置，初衷是向过往的民众、环卫工人等群体啊，提供免费饮水服务，正常饮用不限量。面对部分市民专程前来用大桶取水的行为，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啊，出于包容，并未专门管控。随后呢，胖东来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将大量占用公共饮水及公用便民资源私取私用列为不文明行为。这当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啊，你带着大容量水桶取水，你这也太不体面了。你放眼全国，那不少街头的爱心冰柜、公益直饮水、那共享雨伞等便民项目，经常因为过度取用、运维缺位等问题，最终都取消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别为了一桶水丢了人格呀。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四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二，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三，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原则四，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歌听了好多年，我们总是把悲伤留给自己，放走心爱的人，有多苦有多爱有多难过，只有自己最清楚。

每个人都没那么简单，爱也没那么简单。沉默的隐忍的爱，虽然眼光在向前看，但是回忆却总是留在曾经。黄小琥轻轻唱起这首《没那么简单》。

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悲伤，就算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们总是想要留住眼泪，最怕的其实就是那一句无用的安慰，本来坚强的防线瓦解，然后拼命地告诉自己不能哭。梁静茹老歌新唱，为你我受冷风吹。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爱上一个人，我们下意识的都会变得矜持，不敢开口表达，不敢轻易将心拿给别人审视。为此我们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唯一的勇气是为你唱首歌，多希望能够从对方那里听到我们想说的话呀。带来这首《让我为你唱首歌》。

这首歌是年轻时代总是会去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忘忧草。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唱得很好听，却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的意义。现在再听到呢，会有一种淡淡的触动，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中雨，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很多人都是看似冷漠沉静，其实是因为在他们心里怀念着那些其实已经不值得怀念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记住，我怀念的，你听孙燕姿轻轻地唱起。

0: 有哭没有说。
1: 继续在这边呢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谁能体谅我的雨天，就是这首雨天里最令人动容的歌词了。谁能体谅我，谁会关心我，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会想然后一笑带过。我们明白无论是别人如何，我们自己总会体谅自己。雨天，孙燕姿带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冬天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寂寞的季节》。在我的记忆里，幸福总是在夏天来到，而冬天来临之后，就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幸福消失退散。每一年的冬天都特别的冷，那是寂寞的季节。

爱一个人有时候会很极端，比如很想告诉他又害怕告诉他，有的时候自己在鼓励着自己，有的时候又在懦弱着的一个自己。爱一个人的两颗心什么时候能够同步呢？温岚，爱你的两个我。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也是我们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王真的这首《我们都是好孩子》，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17: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2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3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她们的3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18: 我是旅行家。
16: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19: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3: 她听不见，她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16: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她是这个行程当中3个妈妈之一，而她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她刚才说的话呢？
19: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3: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19: 对，总共就3个人。
3: 对，
19: 人
3: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1/3。
19: 啊，对。对，
3: 所以你们3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19: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 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3: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19: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3: 你们三个孩子。
19: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3: 对，
19: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大一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3: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的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19: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就这样的，就是
3: 诚实，
19: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3: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19: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清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3: 风格是什么样的，
19: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3: 照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 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19: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3: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19: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呢，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两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的晚了，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吗，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3: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19: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那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排。
3: 可以跳过。
19: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3: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19: 连上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3: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19: 对，那会儿只有那个乐洞敦跃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3: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对对对对对。
19: 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3: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19: 对，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壶啊，就活动他们都没有见过。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3: 嗯，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7: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8: 路线比较长，对
7: 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8: 对对对，
7: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8: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7: 对对对对对，
8: 嗯，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7: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8: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7: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8: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7: 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8: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7: 对
8: 对，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7: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看
8: 到，也能看到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7: 对对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有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险。
6: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较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加上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平山湖大峡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你在网上找很多那种俯瞰的航拍图，你能感受这一亿接近两亿年的地质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8: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而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7: 哦，
8: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7: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包括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街叫什么夜市吧，在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我就很真诚。
8: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7: 敦煌的。
8: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7: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就是我们在那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
8: 敦煌的杏儿
6: 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我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7: 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8: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7: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8: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7: 对，高铁。
8: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7: 没有，
8: 包车。
7: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两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8: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7: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8: 对，
7: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啊，我就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8: 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7: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8: 天哪，
7: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大雨，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喽。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7: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6: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8: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0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1: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食的年夜饭后小甜糕。
13: 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14: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13: 要的要的要的。
15: 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食的小心思我懂。
13: 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14: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13: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14: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13: 好。哎 呀呀呀呀呀呀，还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
16: 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儿和香味儿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14: 我吃点吧。
16: 对呀、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14: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哎，
16: 再来一个
17: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五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11: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0: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张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我们先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信息。七七五八说了，不要自行乱吃抗生素，大部分的轻症腹泻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滥用的话反而有可能会打乱我们的肠道菌群。魏主任，这说的是不是也挺有道理的？
21: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消化科其实特别不主张滥用抗生素，因为我们消化科有很多的菌群，数以万亿计，这些菌群是我们的好朋友，它帮助我们分解食物、消化吸收。如果我们乱用抗生素的话，伤害有害菌同时可能对有益菌的伤害更大，而且它更不容易恢复。所以一般情况下不是说很严重的感染，我们是不太主张用抗生素的。
20: 所以这也是告诉一下大家，刚才我们说了嘛，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说吃一些抗生素是不是能够应对感染性的腹泻？没问题，但是呢它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在医生的指导下再用抗生素。如果不是特别的严重，或者说您根本没对上症，用了抗生素不但这结果不会越来越好，反而有可能让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也被杀灭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腹泻，甚至有可能会打乱我们日常这种食物的吸收啊、消化啊，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21: 是的。
20: 好。还有这个朋友鸣笛提醒大家，腹泻如果超过3天，或者是伴有高热血便、严重的脱水，那么就得尽快就医。其实这个也是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咱们和大家说一说吧，拉肚子拉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建议大家别自己硬扛了，这时候咱们赶快去医院吧。
21: 比如说你要出现明显的大便次数特别多，一天10余次，然后有明显的脱水的表现，同时呢又吃东西又不太香，不能喝水，伴有明显的腹痛，大便中如果有明显的粘液啊、脓血便啊，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或者伴有明显的高热超过38度5以上，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尽快就医。
20: 好。张大夫，对于比如说一老一小这样的特殊人群，他们可能我觉得大家不太会像魏主任刚才说的这么严重，都已经开始便血了、变脓了，一天十几次厕所才去医院，他们是不是相对来说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其实一些情况之下也应该先去医院排查一下更安全一些？
0: 是的，因为年轻人相对来说，他机体的修复能力，包括对感染的对抗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但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特别婴幼儿，一个是本身机体发育还不成熟，调节功能就比较差。老年中老年人呢，是因为可能会合并很多基础疾病，所以他也对于一些机体的感染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他的反应能力和修复能力也要差很多。所以对于一老一小这种情况，症状要更警惕。他们有可能在没出现很严重症状的时候，但是身体可能已经受到比较大的损伤了，所以我们

0: 糖啊这种当让咱们吃的食物排掉了之后，腹泻自然就会缓解，一般都是自限性的，一天两天症状就能缓解。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居家观察
1: 啊、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比如说三天了，咱们症状没有越来越轻、
0: 嗯，
1: 反而越来越重了，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大家这时候咱得去医院了。
0: 特别是伴有一些脱水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眼窝的深陷啊、口干啊、萎靡、精神不振啊。啊，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及时就医。
1: 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出现了这种轻微的腹泻，不一定非得用止泻药，这时候呢，补一些淡盐水，是不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缓解这个腹泻？自然而然，我们有可能自限性的疾病慢慢它自己就好了。
0: 没错，就是腹泻的话，对于我们人体来讲，脱水是更加致命和关键的，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补充充足的体液，保证人体的一个平衡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保证水和电解质的平衡。
1: 啊、哦，不光是要补水，最重要的是要补充电解质。
0: 对，还有电解质，因为腹泻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电解质随着粪便排出去，然后出现电解失衡。低钾的时候会对于低钾的话，可能特别是对于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来讲，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啊，低钠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抽搐啊、
1: 嗯、
0: 这些情况
1: 啊、哦。所以说这时候是不是不光得是淡盐水了，这时候糖盐水可能更合适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啊、嗯。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什么运动饮料、功能饮料，这时候如果腹泻特别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
0: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呢，还是平衡的糖盐水，因为它这个更符合生理的需求，然后渗透压更加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生理需要
1: 啊。
0: 那么如果在没有这个糖盐水的情况下，也可以一个是可以自己配，加点糖啊，加点盐啊，都是可以自己配的啊。实在不行的喝运动饮料也可以，但运动饮料还有大量的糖分
1: 啊，
0: 可能对于有些朋友并不是特别的友好，而且它的渗透压可能会偏高，有可能偏高，或者是。
1: 嗯，就是咱应急的用一下行，咱们最好还是自己调配糖盐水。
0: 对对对，有医用的
1: 啊。这个糖盐水，如果咱们比如说没有这个您说的这种现成的医用的，自己调的话，
0: 嗯、
1: 大概的比例呢，就是1:1就行吗？
0: 嗯，可以加一点点白糖，然后加那啤酒盖的半盖的一个盐分都可以。
1: 啊，就白糖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是吧？
0: 嗯
1: 啊，好，这是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在家自制糖盐水啊。还有听众朋友问，他说自己家孩子啊腹泻，宠物的腹泻都吃蒙脱石散，他说特别的管用。这蒙脱石散，我记得您刚才介绍的时候就说到了，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止泻的药物，是吧？但是这蒙脱石散它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药吗？还是说它确确实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如果是感染性的腹泻，它对于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也有杀灭的作用？
0: 蒙脱石散它是一个硅酸盐的一个成分，那它是一些小颗粒，它有很强的吸附性，它在我们的胃肠吃进去之后，在我们胃肠道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它有很强的吸附性，它会吸附我们肠道里的细菌、病毒以及它产生的毒素，然后使这些毒素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
1: 嗯，
0: 所以蒙脱石散解决是症状的问题，它就是帮助你把这个肠道里的坏东西吸附带走，减轻腹泻症状。但是它本身不具有杀灭病原体的作用。那么如果是一个细菌感染，光靠蒙脱石散是不够的，还是要用一些辅助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啊。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啊，您说，
0: 比如说感染性腹泻，你还是要用一些抗生素来帮助控制这个病原体。
1: 嗯，好，那蒙脱石散这个朋友还在问，他说和益生菌抗生素同服，他说他查了一下说明书，说明书上建议要间隔1到2小时，还想问问这个大便成型之后是不是需要立刻停药，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和益生菌抗生素间隔1到2小时一直在用啊？
0: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蒙脱石散它是有个吸附性的药物，它不光是能吸附病毒、细菌、然后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它也会吸收一些有益的物质。比如说你跟益生菌同服的话，它会把益生菌也吸附了，然后同时排出去。
1: 哦，就是咱白吃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那至于刚才第二个问题，这个腹泻症状缓解之后是不是可以停药？那么一般来讲，蒙脱石散如果症状腹泻缓解的是可以停药的，不需要长期的服用
1: 啊、哦。所以说这个停药确确实实症状缓解了，蒙脱石散咱就可以不用用了。
0: 对，
1: 但是如果医生比如说给你查出来了是感染性腹泻，
0: 嗯，
1: 那这时候给你开了抗生素，这时候抗生素不能说我不拉稀了立马就停药吧？
0: 对，还抗生素还是要根据感染的轻重以及感染的情况，然后足量规律的一个服用，不能说按症状来。
1: 嗯，好，其实刚才这个朋友提到了一个叫做益生菌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挺神奇的，因为有便秘的朋友，这个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会问说医生给他建议吃点益生菌能够改善便秘，这个腹泻的情况也能够通过益生菌来改善吗？
2: 腹泻的情况确实是可以通过益生菌来改善，但是这个益生菌也不是万能的
1: 啊
2: 啊，如果是。

0: 对于像这种细菌感染，强的细菌感染引起的这个腹泻那我们通过，因为它在有细菌感染或者像病毒感染的时候，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的正常菌群。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来使用益生菌是比较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单纯是受凉或者饮食不当引起的，甚至是一些精神情绪因素引起的，或者一些药物引起的，其他因素引起的这个腹泻，那如果它没有存在明显的肠道菌群失调，那可能服用益生菌效果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1: 哦，感染性的腹泻用益生菌可能会有一些效果，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很多情况之下咱用益生菌效果并不好。
0: 是的。
1: 哦，所以益生菌不是万能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既能够调节便秘又能够调节腹泻，是吧？
0: 它是一个双向的调节药物，因为我们无论是腹泻还是便秘很多人出现这两个症状都是因为肠道菌群发生了不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用益生菌是要把它调成一个好的状态，而且让好的菌群尽量的定植在肠道里。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双向的，既能改善腹泻又能改善便秘。
1: 嗯，但是您别听了今天的节目，哎呀，这个它既然能够双向改善，那我平时养生保健我也来点益生菌吧，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也不是这样。
0: 不需要啊，虽然确实吃坏，但是没有必要随便用这些药物。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还有朋友在说这个用药的情况，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咱们刚才说了止泻药首先是不能用，再一个提到了抗生素，有一些情况咱们

0: 我们确确实实是需要用抗生素的，但绝大部分可能腹泻的情况并不一定非要使用抗生素。那咱们在腹泻用药方面，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吗？那魏主任先说一说。
1: 对于抗生素的使用还是要严格啊，因为抗生素主要针对的还是细菌的感染，这个就需要涉及到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血常规的检查、便常规的检查，明确是一个细菌的感染，而且这个细菌确实是跟这个腹泻相关，可以用抗生素。但是感染性腹泻除了细菌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原体，像什么病毒方面的，比如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这种情况下用抗生素对这个病毒是没有杀灭作用的，而且它使用抗生素还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益生菌的菌群，那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要仔细甄别它这个腹泻的原因之后再选择药物，不要乱用。
0: 好，那张大夫有补充的吗？关于用药方面。
2: 用药方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魏主任说的通过就是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不同，我们要不要使用抗生素之外，剩下我想就是如果根据腹泻症状重严重还是不严重，我们可能选择需不需要适当进行像补充口服补液盐，还有就是通过使用蒙脱石散来纠正一些特别严重的这种水样的腹泻，可以用一些辅助的用药也是有帮助的。
0: 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腹泻，比如说一天我们跑十几趟厕所，每次都是水样便，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先用蒙脱石散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止泻的药物先止住拉肚子，然后再及时去医院来检查，是吗？
2: 对，我们不建议应用像有一些强力的就是完全让肠道停止运动的这种止泻药，我们有些药物它的作用就是要强力的止泻，减少肠道的蠕动，这种方式的止泻药我们不建议首先用。但是我们说的像蒙脱石散，它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减少肠道运动的药，它是来吸收肠道内的毒素，吸收细菌，同时还有吸收水分的作用，这个药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在脱水量，就是如果说腹泻量比较大有可能会合并脱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补充一些口服补液盐，对于病人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好，通过口服补液盐的方式，而且如果腹泻特别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临时应急的先用一些蒙脱石散来缓解这个腹泻的症状，然后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
2: 是的，
0: 对，因为咱们不止如这泻，有可能在路上咱就憋不住了，这时候确确实实是不方便，咱们可以应急的用一下，但是您去医院的时候你也跟医生说一下，我在家的时候已经用过了，比如说蒙脱石散，咱的用药史也和医生介绍一下，咱们用过哪些药，这个药的药量大概是多少，可能也有助于医生帮您进一步的诊断。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腹泻是不是不能喝牛奶啊？这个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确实腹泻的时候我们胃肠道属于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对于食物的吸收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牛奶中含有很多的乳糖，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个状态，当出现急性肠胃炎的时候，这个肠道里的乳糖酶的这个活性它是会降低的。那么牛奶中的乳糖呢不能被正确的分解和吸收，进入大肠后会反而被细菌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会加重腹胀的一些症状。而且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脂肪，这些脂肪有润滑肠道的作用，也会加重腹泻，同时还有大量的蛋白，蛋白质的对于胃肠道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么腹泻时候呢还是要尽量减少胃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急性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还是牛奶这种高热量的食物还是要放一放。
0: 所以说牛奶咱能不喝在腹泻的时候就尽量别喝了。那其他的饮食方面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哎呦这腹泻了拉肚子，这好东西都拉出去了，营养别不足了，这时候吃点有营养的吧，炖点鸡汤吧，这时候行吗？
2: 其实我们不建议在这个急性腹泻的时候进行大补啊，饮食恢复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刚才提到了在急性腹泻的时候，我们肠道黏膜处于一个受损伤的状态，肠道的一个吸收啊消化的功能都是受到影响的。如果这个时候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大补的东西，像鸡汤、鱼汤、排骨汤这些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肠道其实没办法消化吸收，反而可能会加重我们腹泻的症状，或者延缓我们恢复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要做的是要应该让肠道有一个充分的休息。我们的饮食是要以清淡 啊，温热好消化为主，而且呢我们的要求是少食多餐，每次少吃一些，可以多吃几顿，尽量减轻胃肠道所有的负担和压力啊，让它逐步恢复，等我们的腹泻好了，大便逐渐成型了啊，我们肠道消化吸收功能逐渐恢复了，我们再逐步吃这些好的东西，把我们丢失的这个营养啊维生素都补回来
0: 啊。所以就是说高油高糖高营养的这些食物对于我们的消化道对于我们的肠道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
1: 没错，这个时候我们最主要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啊，不要给太多的负担给肠道啊，高热量高密度的东西。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肯定还想问，因为咱们中国讲究的是药食同源嘛，咱们出现拉肚子的情况，哎呦，今儿听了节目医生说了不能吃这些鱼呀、肉啊、鸡呀，那是不是喝点粥，尤其是咱们中国人白粥啊、小米粥啊，这都是有养胃功效这一说的，当我们出现腹泻的时候能多喝点粥吗？
1: 可以的，我们在腹泻的过程中我们是建议尽量的清淡饮食，可以吃些白粥啊，煮的比较烂的面条、米汤啊，这些温和容易消化的食物，刚才张大夫也说了，咱们尽量少食多餐，这都是可以推荐的。
0: 嗯，好，这些营养方面其实咱们不用在腹泻正在拉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吃特别多的营养，这时候咱们确确实实清淡饮食，让我们的肠胃负担不是特别重的话，有益于它恢复，咱恢复好了之后咱们是可以适当的再补一点咱们之前都排出体外的这些营养元素。还有网友在说中国人睡觉一定要盖肚脐儿，他说是不是就是为了避免肚子着凉引起这种非感染性的腹泻。张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盖住肚脐儿是不是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减缓比如说寒邪入侵我们体内导致的肠道这样的异常的运动啊。
2: 咱们中医确实是有这种讲法的，因为肚脐他认为中医认为它也是一个孔道，所以确实是寒邪更容易从这个地方进
0: 入我们体内。
2: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小儿还有一些脐贴、肚脐贴，其实就是也是这个原理啊。但是其实我们盖的时候啊，不是仅仅肚脐这一个地方，整个胃肠这个整个腹部这个区域，其实受到寒凉刺激之后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会产生腹泻，它受到凉的刺激会蠕动加快，所以。我们不能只仅盖肚脐那一点点啊，虽然中医有这个讲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把整个腹部都盖住，尽量避免整个腹部受凉。
0: 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肠啊、小肠啊，它这个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肚子，它不是说只有肚脐儿这儿有肠子。我们整个腹部其实都是我们肠道所排布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需要做好保暖工作的。
2: 是的。
0: 嗯，因为我看到有短视频，这个年轻人睡觉的时候说，哎呀，这一开始没盖被子嘛，拿一个纸巾把这纸巾盖在肚脐上，就说啊，这就可以睡了。但其实这不行，我们的整个腹部保暖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开空调啊、开风扇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吹到我们的腹部。
2: 是的，不要直吹，不要直冲着肚子吹。
0: 嗯，而且这也是很多朋友为什么我们说比如说夏天喝个冷饮啊、吃个雪糕啊，就出现这个寒凉刺激之后出现的腹泻，这也有可能就是冷热的这种刺激导致我们的非感染性腹泻，是吧？
2: 是的。
0: 嗯，好，还有朋友在说腹泻一定要预防脱水，想问问脱水是不是一定会感到口渴。我记得刚才魏主任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如果是脱水的情况，比如说眼窝会出现下泻的情况，它一定会出现口渴的症状吗？还是有些朋友不渴但是它依然也可能脱水了？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观察这个病人有没有脱水症状，主要是看他一个是，他主观的感觉肯定是，是不是有口渴的症状。那么还有就是，皮肤的光泽度，还有他的神志的情况，还有就是他眼窝的情况，包括他口唇，这些都可以通，包括他的尿量，这些都可以判断他这个是否存在脱水的情况。
0: 哦，就不一定非得是感觉到口渴才是脱水。
1: 对，口渴只是他的主观感觉，我们临床中还有很多的观察指标。
0: 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皮肤的状况，这个是指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脱水了？是他就是开始皱巴了才是脱水吗？
1: 它的光泽度啊，然后湿润度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包括有没有出汗呢、啊，这些都是脱水的
2: 有可能会有皮肤、比如说皮肤干燥啊，自己觉得皮肤的弹性差呀，这些都是一些脱水的表现
0: 啊。所以说，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6: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8: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7: 嗯，无鱼不成席哈。
18: 啊，对，
17: 就说30年前我们都吃什么样的带鱼，
18: 嗯，
17: 啊，今天吃什么样的带鱼，
18: 嗯，
17: 很多朋友也会发出类似的感叹哈，就是觉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吃另一种鱼，
18: 嗯，
17: 它叫黄花鱼，
18: 嗯，
17: 那时候那黄花鱼啊，那肉是蒜瓣的，
18: 嗯，
17: 你用筷子这么一杵，
18: 嗯嗯，
17: 哎，都蒜瓣都开了啊，
18: 对对对，
17: 但是现在我们好像找不着那种鱼了，
18: 嗯，
17: 黄花鱼好像也不是蒜瓣肉了，
18: 对，
17: 为什么呢？
18: 现在呢，这是因为呢，所谓的不是蒜瓣肉啊呢，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黄花鱼了。
17: 那真正的黄花鱼哪儿去了呢？
18: 这个原因呢，恐怕呢，一个是两方面的原因，
17: 嗯，
18: 一个就是海水的污染啊，会造成就是海洋生物的这种减少，
17: 嗯，
18: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众所周知，就是过度捕捞。
17: 哦，
18: 嗯，
17: 这个黄花鱼它也是一种深海鱼。
18: 哎，对。
17: 哦，
18: 这个过度捕捞呢，现在关键是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呢，就是现在就是有点竭泽而渔的那么个意思。
17: 嗯，
18: 啊，就是呢，大家呢以前这个捞这个黄花鱼呢，就是渔网的网眼呢比较大。
17: 嗯，
18: 结果呢大鱼都给捞干净了，捞干净了呢就开始呢用这个小网眼的渔网。
17: 嗯，
18: 这就是被俗称啊叫绝户网。
17: 绝户网，啊，
18: 就是你要让这鱼断子绝孙嘛。
17: 你把小的都捞了，它都没有成长空间啊。
18: 哎，对，你等于是一开始这个渔民啊使用这个大面积使用这个绝户网的时候，
17: 嗯，
18: 等于把这个鱼都给捞走了，把小鱼都给捞走了，
17: 嗯，
18: 这么着呢它无形之中很多鱼它就繁殖不了了，
17: 它还可能没到繁殖的那个阶段。
18: 对对对，
17: 嗯，
18: 然后呢过但是这个鱼呢它又遵循着一个自然的一个遗传密码，
17: 嗯，
18: 啊，自然的一个密码。
17: 什么密码？
18: 它会改变自己的就是性成熟的时间。
17: 我提前了。
18: 对，
17: 我必须要自己繁衍下去。
18: 对，以前它要长到很大才会性成熟，
17: 嗯，
18: 现在呢因为大鱼都给消灭了，它鱼类呢为了保证自己不至于啊就是绝种，
17: 嗯，
18: 它呢提前性成熟。
17: 它性早熟了。
18: 对，在很小的时候，它就开始繁殖。
17: 那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18: 造成后果是一代比一代小啊。
17: 啊，一代比一代小哈。
18: 对。
17: 这也可能从某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吃不到那种蒜瓣肉的那种黄花鱼了。
18: 对对对，就是真正的野生的，就是大黄花鱼，已经极其极其罕见了。
17: 哦，很罕见，以至于我们在餐桌上无处寻找。
18: 对对对，
17: 哦，
18: 就是说白了，如果真出现那种鱼，
17: 嗯，
18: 不要说几十块钱一斤，几百上千都是正常的这个价格，
17: 因为太少了，
18: 太少了。
17: 而且这个黄花鱼因为是深海鱼哈，它没法人工养殖。
18: 对，嗯，
17: 哦，所以我们吃不到那种蒜瓣的黄花鱼了。
18: 对，现在只能够就是说有的小的还是正常的还是黄花鱼，
17: 嗯
18: 啊，但是呢它长不到足够大，影响它的品质。
17: 嗯，黄花鱼正常应该多大？就比如说原来咱吃的蒜瓣肉的那个黄花鱼它多大呀？
18: 原来我觉得就是大的呀有一尺长左右那么大，
17: 现在半尺都半尺吧。
18: 对，手指头那么比手指头长点儿，
17: 是吧？哦，
18: 小黄花鱼，
17: 嗯
18: 啊，
17: 小黄花鱼哈。
18: 对对对，
17: 那原来它也叫黄鱼是吧？
18: 黄鱼实际上呢，它的黄花鱼是俗名，
17: 嗯，
18: 它的学名就叫黄鱼。黄鱼又分成两种，
17: 哦，
18: 就是小黄鱼、大黄鱼，
17: 哦，
18: 就是小黄花、大黄花。
17: 那咱们现在吃到的是，
18: 咱们现在全是就是比应该是比正常的小黄花还要小。
17: 我们吃的是小小黄花，
18: 小小黄花。那个大黄花就根本就见不到了。
17: 哦，
18: 就是市场上卖的就是基本上就都是假的。
17: 嗯，过去哈，比如说真是过节的时候能吃到一条大黄花，
18: 那真了不得，
17: 那也是压很压桌的菜啊。
18: 哎，对对，太压桌了，那个，
17: 嗯，
18: 真了不得，
17: 那是横菜。
18: 啊，是
17: 过去那黄花大黄花怎么做的呀？
18: 大黄花老百姓其实都是家常的一种炖法，还是
17: 嗯，
18: 就还是就是先煎然后再炖。
17: 哦，我看今天的黄花因为太小了，好多都，
18: 嗯，
17: 都是炸的，
18: 只能炸着吃。你怎么办？用你刚才话说一炖碎了
17: 啊，哦，
18: 这你怎么弄？
17: 太小了，过去呢怎么也算个整件儿。
18: 对对对，
17: 你现在上个小黄花，你说这什么意思？小小黄花。
18: 对
17: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饮食当中哈，
18: 嗯嗯，
17: 也能发觉到这种遗憾。
18: 对，
17: 刚才李老师说到涸泽而渔哈，
18: 嗯，
17: 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然真的要心存感恩。
18: 嗯，
17: 焚林而猎，涸泽而渔，你给鱼绝了户了，也是把自己的美食之路给断掉了。
18: 对对对，
17: 嗯，
18: 实际上更深层次呢，就是人类是你在破坏自己的家园。
17: 其实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嗯，卖鱼可能只在副食品店里。
18: 对，
17: 嗯，但是那个时候孩子的童年并不是单调的啊，五彩缤纷的。嗯，李老师呢就经常去钓鱼
18: 啊。对，
17: 是吧？
18: 钓小鱼钓小虾
17: 啊，然后也会拿回家吃
18: 啊。对，
17: 变成了一种很有情趣的美味哈，因为是自己的劳动果实。
18: 是是是，嗯，
17: 那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小时候获取美食的这个过程吧。
18: 小时候啊，我们那会儿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自己去钓虾。
17: 嗯
18: 啊，那小孩啊，那会儿我们都去湖边线上那个不用钩
17: 啊，
18: 拴一只蚯蚓，拴，
17: 啊，
18: 拴在蚯蚓中间
17: 啊，就不用钩哈，
18: 不用钩
17: 啊，
18: 绝对不用钩。啊，
17: 那它怎么钓呢？
18: 因为这虾米它不咬钩。
17: 嗯，
18: 然后呢你那如果水清一点的话呀，你都能看见它怎么吃。
17: 嗯
18: 啊，然后呢神奇以后，然后一会儿啊那个虾米还挺大。
17: 多大呀？
18: 有个两寸长吧。
17: 哎呀，那挺大的呢。
18: 啊，对对对，
17: 这回家这不是说那个小情趣，这还挺好的是吧？
18: 对对对，
17: 改善生活了。
18: 对对对，
17: 你说你要钓一斤是吧？
18: 啊，钓不上来一斤。
17: 你说你要钓半斤，
18: 能钓几只
17: 啊？那也不错了
18: 啊，能钓几只。
17: 你看两寸来长的
18: 啊。然后啊，这个虾米过来以后，它呢就找着那个蚯蚓的那个一头，
17: 嗯，
18: 然后呢一点点往嘴里倒
17: 啊，
18: 它整吞，它要嚼就挖不上来了。
17: 嗯，
18: 然后呢等把这蚯蚓呢吞下去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拽就靠蚯蚓的力量把它给拽上来了。
17: 哦，那事先是不是这个蚯蚓你还要帮它做一做这个按摩呀，或者说给它加工一下，这蚯蚓才能钓到虾是吧？
18: 对，这个所谓的加工就是也很简单。
17: 嗯，
18: 就是你刚从湿土里面挖出来啊，这个蚯蚓呢就是身上的韧性特别差。
17: 哦，
18: 它非常容易断。
17: 哦，那时候水气儿大。
18: 哎，对，你一拽折了。
17: 对
18: 对吧，
17: 它折了它还能继续活吗？哈，
18: 这时候应该饿它几天。
17: 嗯，
18: 放在就是一点潮湿点的锯末里头。
17: 哦
18: 啊，或者是最好是锯末，
17: 嗯，
18: 啊， 因为
17: 吸水，
18: 哎，对，吸水。
17: 嗯，
18: 另外呢，它呢又不吃这东西。
17: 哦，
18: 你要是放在泥土里面呢，它又吃泥土，吃泥土呢，实际上又保存了它身体的水分。
17: 哦，就让它脱水，
18: 让它脱水。
17: 嗯，
18: 这样让呢，它的蚯蚓的这个皮肤啊，它的韧性特别好，
17: 所以虾咬住了它也不会断，
18: 不会断、
17: 哦、
18: 啊，往上一拽就上来了。
17: 嗯，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
18: 啊。对，
17: 嗯，现在肯定是不让钓了。这个虾拿回去是吃了吗？
18: 这个
17: 养着了，
18: 一般就养着了、
17: 哦、
18: 然后养死了就算，
17: 嗯，
18: 也不会再吃了。
17: 哦，
18: 因为它怎么说呢，就不够吃一顿的，
17: 不够塞牙缝的
18: 啊。对对，太少了，
17: 不够这个呛一次锅的。
18: 对对对，太少了、
17: 嗯、
1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5: 来来来，干杯干杯，
1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是主持人米夏。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那李老师呢，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哈，对任何事物都会感兴趣。
1: 对，嗯。
0: 听说有一次您和几个小伙伴相约一起到一个地方去钓鱼，听说最后还小有收获。
1: 嗨，去的时候不太顺，结果呢是我约的小伙伴迟到了，但是呢我一想呢，我就准备工作做得这么充分了。
0: 您都做什么准备工作了？
1: 就是那个准备这个鱼竿啊，就是所谓的鱼竿啊，就是一根小竹棍儿，不是现在这种啊玻璃钢的能伸缩的
0: 啊又能摇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不是
0: 啊，
1: 就是一根小棍儿。
0: 您那时候多大呀？
1: 我那会儿是十几岁吧，上初中吧，
0: 追风少年
1: 啊，十几岁，然后一想只能一个人去了，知道吗？
0: 不能等他了，
1: 不甘心就此就是这事儿都流产了。
0: 您这小伙伴不太靠谱
1: 啊，不太靠谱啊。后来跟我说是路上堵车。
0: 哦，那他是瞎掰呢。
1: 然后呢，那个自己去了，去了以后啊，那真有一条河啊，觉得水还挺清的
0: 啊，
1: 然后水草特别茂盛，
0: 是吧？当时就是稍微有一点小遗憾，要是我的伙伴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切，该多好啊！
1: 真是。我到那儿就是水还挺清，就是我眼看着有一条鱼有一拃多长
0: 啊，就从底下游过去了。
1: 哎，游过去了，应该是挺大的鱼了
0: 啊，因为那鱼那颜色可能比较深
1: 啊，就是野生的呀
0: 啊，多高兴啊！那就赶紧钓吧。
1: 对，但是呢就是上不来，
0: 它不上钩。
1: 对，
0: 那是不是您的鱼饵啊鱼线啊有问题？
1: 有关系，鱼钩还是自个儿做的，把那缝衣服那针啊
0: 烤，火上烧热了，
1: 在火上，对，烧红了，然后拿尖头钳子呀给它窝过来的
0: 啊，
1: 这也没有倒刺儿，也不行，这角
0: 度它有可能是咬钩之后它还逃脱，
1: 对，角度可能也不行，钩的角度什么的都有关系。
0: 鱼饵是什么呢？
1: 鱼饵呢就是这个蚯蚓
0: 啊，
1: 也不行。我看后来知道这钓鱼啊他们都不用这个
0: 啊，
1: 都用什么的细棒子面啊拌香油啊什么 的哎，对对对对，觉得不是太好。后来呢一看呢，大鱼钓不上来呢，看见这个岸边啊水边啊一堆一堆的小鱼，
0: 那就钓小鱼吧，
1: 一寸多长，
0: 那也挺好的。
1: 哎，然后
0: 新鲜的，
1: 我说我试试，
0: 嗯，
1: 拿这钩往这一放，一口就咬住，咬住就不撒手啊，不是咬住不放也不松嘴
0: 啊，那能钓上来。
1: 哎呦，岂止是能钓上来啊，是一条接一条啊。
0: 哦，你看，这给你关上一扇门，又给你开了一扇窗，是吧？小孩就钓小鱼，
1: 然后呢，这么着我折腾了半天啊，可能条非常多，但是分量没多大，
0: 因为它每条这个太小了，
1: 对，可能有个半斤鱼吧。
0: 在您一开始没钓上大鱼的时候，好像您还徒有羡鱼情，旁边有一人还钓的特别多，然后您这心里这不舒服。
1: 哎呀，旁边那人还不是钓，他是放虾米斗子。虾米斗子呀就是用铁丝儿窝的，然后呢是布上那个就是跟豆包布似的啊，或者是尼龙布似的啊，然后呢沉到水里面去，这斗子底下呢放的一般都是羊骨头然后放一会儿，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线，还有一个呀用这个白的泡沫做成的浮子然后给它拽上来，拽上来以后呢每次里面都有几只虾，有那么差不多
0: 两
1: 寸
0: 长，
1: 两
0: 寸来
1: 长
0: 的虾，
1: 那叫沼虾就是沼气的那沼就是水沼那个沼，
0: 沼泽的沼，
1: 沼泽的沼然后那
0: 他老那儿老那儿收网是吧？
1: 他一会儿一收，等把这个弄下来了，然后那边那个也到时间了，又一提起来又好几只，一会儿那个一提起来又好几只，
0: 都是垂钓的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哎呀，
0: 李老师多着急
1: 他就紧着弄，哎呦，眼看着就是他这一天下来啊，就在我旁边不远，哎呀，真是太厉害了！我说我要有这么十几个虾米斗子吗？
0: 我今儿得多有成就感啊！
1: 是是是，
0: 我回去找我那小伙伴说，你不去后悔了但后来您还是钓到了好多小鱼，是吧？
1: 对，
0: 钓了能有多少啊？
1: 有个半斤多重。
0: 您是什么时候出发？钓完了之后是夕阳西下了吗？
1: 对，因为什么呀，你的走和回你都得根据列车时刻表他呢是早晨起来7点多有一趟，然后晚上5点多回来有一趟，
0: 你这是确实是哈、啊、这个早七晚五
1: 哎对、
0: 嗯、
1: 你只能在那儿待一天
0: 哦，那是中午对付点什么吃的呗
1: 啊，对啊，就是也说实在的也没什么吃的，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就饿我一天、
0: 嗯、但最后还是小有收获、啊、
1: 对对对
0: 嗯, 嗯，这小鱼能钓了有半斤、嗯、
1: 啊，有半斤多啊，
0: 啊半斤多那不错了、
1: 嗯、啊，应该说不少了，
0: 不少不少
1: 出数啊
0: 啊，那回家之后这半斤小鱼怎么做了呢、
1: 嗯啊、这就交给我姥姥了啊
0: 啊、
1: 我姥姥呢就是按照这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做法、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锅底上啊搁一点油，然后呢油不要太多，
0: 嗯，
1: 烧热了以后呢干包
0: 啊，干包，
1: 对对对，然后撒点盐什么的，就是把这些小鱼都给它用这个油啊给它包得很干，
0: 嗯
1: 啊，
0: 因为新鲜，我想一定特别好吃
1: 啊、对，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在河边抓过鱼，嗯、就是用那罐头瓶子
1: 啊，
0: 然后里面撒上面包渣，
1: 对对，面包屑啊，对，
0: 这个，
1: 然后一会儿拉上来，里面有小鱼儿
0: 啊，对，就是你快点提，它就跑不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是回家把它炸，好像裹了点面糊炸了，
1: 嗯，
0: 特别特别的香。
1: 对，现在你要说到一些个农家饭呀。对小鱼儿的做法啊，一般的含着一个就是炸着吃、
0: oh.
1: 啊，还有就是什么贴饼子熬小鱼儿什么的，
0: 嗯，
1: 但是贴饼子熬小鱼儿呢，就是比这个鱼还得大点儿，
0: 对，还得大点儿、
1: 嗯，
0: 还得出数一点，
1: 哎、对，
0: 小一点像小手指这么大的鱼，
1: 哎、
0: 一般就是炸了，
1: 炸着吃嗯，
0: 嗯。您说到这个农家院去吃鱼哈，我还想起来了，
1: 嗯、
0: 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个。肖正刚先生就有过一个提示哈、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去吃鱼哈，一定要买那种活的鱼、
1: 嗯、
0: 尤其是水库旁边的、
1: 嗯、
0: 即使这个店家跟您说哈，这个鱼是早晨刚翻的，就意思早晨刚死，
1: 嗯，
0: 它也比较新鲜，
1: 嗯，
0: 您也不能买、
1: 嗯、
0: 不能吃，
1: 嗯，
0: 因为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掉的，
1: 嗯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您如果家常饭吃的有点厌烦了、
1: 嗯、
0: 也可以去外面寻寻野趣是吧，您走进农家院自己垂钓，
1: 对，
0: 感觉一下，
1: 是，
0: 嗯，那你看李老师坐在我面前哈，那次垂钓您还记忆犹新呢，
1: 对，我觉得那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啊、
0: 嗯、
1: 记得就特别的清楚，
0: 对，那一次虽然您早上七点多哈、
1: 啊、
0: 披着朝霞走了，
1: 是是
0: 带着晚霞回来的，收获也不是特别多、
1: 对，还被小伙伴给放鸽子了
0: 钓鱼的时候还被另一个人啊这个气着了、也不
1: 是
0: 气着了 是吧、
1: 啊、
0: 有对比有鉴别，
1: 对，
0: 觉得确实钓的少，
1: 对对对、是是是、
0: 但那次回忆是难忘的，
1: 对对对、
0: 姥姥给做的那个干鲍小鱼
1: 是、
0: 也是美味的，
1: 也是美味的
0: 啊、
1: 嗯！
0: 那个美味永远留在记忆里啊，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让人回味、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福安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处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 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3: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张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 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是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因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的丁飞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7: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8: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7: 因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8: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 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

0: 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2: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1: 与此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3: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4: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6: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5: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7: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了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是否正被老慢病困扰，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您是否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慧心老师，他听见了您的呼唤，感受到了您的渴望，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与药厂反复沟通，甚至熬夜到凌晨，终于为大家再次争取到2000盒寿星补脂，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盒不仅仅是药，更是慧心老师对大家深深的爱与关怀。免费发放时间只此3天时间，马上拨打报名电话，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盒价值331元的生补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新老朋友，如果您正被慢性病困扰，如果您渴望健康，请务必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参加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慧心老师，迈向健康，迈向百岁大家庭。
2: 特别提醒大家，寿星补脂免费发放时间是8月6号到8月8号，3天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812-719，400-8812-719，400-8812-719。以灯火为愿，以健康为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互动类栏目《万家灯火》，我是主持人新宇。节目开始前，要送大家一个好消息：李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脂，让大家免费体验。免费发放时间是8月6号到8月8号，3天时间。之前没有体验过寿星补脂的新老朋友，均可以打电话报名，只要报名成功。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顺着节气过日子》立秋，我是段雨娟。我们即将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古人说立了秋，把扇丢。虽然白天还热，但风的方向变了，空气的湿度变了，身体的感觉也跟着变了。换季的时候，人最容易出现状况，嗓子莫名发痒，皮肤开始起皮，睡眠变浅，心情也说不清的怅然。今天这期节目，我想换个讲法，不带大家按吃什么做什么那样一条条的过，而是带你去一个地方，山西太谷。这座老城曾经是晋商的金融中心，几百年前这里的商人走遍全国，对气候变化比一般人要敏感得多。他们怎么应对换季，怎么调理身体，这里面藏着很多被时间验证过的智慧。我选了太谷文化的四个侧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是票号的规矩，立秋先收，从整理开始。说起太谷，很多人知道它是中国的华尔街。清朝最鼎盛的时期，太谷的票号遍布全国，掌控着半个中国的银钱流动。一个票号动辄几十万两银子的进出，怎么管？就靠两个字，规矩。太谷票号有个铁律，叫日清月结，当天的事当天做完，当天的账当天清算，绝不拖到明天。到立秋这天呀，每个分号的掌柜还要做一件事，把一整个夏天的账本全部搬出来，一页一页的核账，坏账核销，盈余归库。这就叫做秋后算账，不是秋后找谁的麻烦，而是该清的要清，该收的要收。这个收字就是立秋养生的第一个关键词。

夏天三个月，我们的身体和情绪都处在发散的状态，出汗大，消耗大，心思也活泛。如果立秋不做一个收的动作，那些散出去的能量就回不来。怎么收？不是吃补药，而是先做清理。建议您立秋这天抽出半天的时间，做一次身体和生活的日清月洁。生活上，把冰箱里夏天囤的那些冷饮呀、过期的酱料呀清理掉，冰箱里的药品过期的就扔，衣柜里的夏装旧了的一季没穿的，该收的收，该捐的捐。太古的票号掌柜相信，账目清爽了，心就安了。你生活的空间清爽了，身体的气机就顺畅了。身体上呢，立秋后给自己做一个自查，看看舌苔是不是偏厚偏腻。夏天湿气重，很多人舌苔厚腻而不自知。摸摸皮肤是不是比夏天干燥粗糙了，注意一下排便是不是规律。换季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肠胃，如果已经有便秘或不成形的迹象，就应该要注意调整饮食了。这套自查就是对自己身体的秋后算账。立秋先别急着补，先把旧账清一清，这是票号教我们的第一个道理。二是广玉丸的炮制，立秋进补，蒸比炒更养人。清理完之后才谈得上养，立秋怎么养？我想起了太古的三样特产和一整套夏天完全不同的吃法。太古是广玉丸老药号的所在地，龟苓集、定坤丹的炮制工艺传承了几百年。广玉丸的老师傅有一句话，药有药性，食有食性，顺着节气吃比乱吃补药强100倍。太古人立秋吃什么？立秋一到，太古人家的灶台上开始频繁出现三样东西，长山药、蒸胡萍枣还有炖梨。先说长山药，太古的长山药是当地的老品种，肉质洁白，粘液特别多，挖出来还带着泥土，蒸熟了一掰开，粉糯香甜。中医讲究白色入肺，山药的粘液最能润肺养阴。立秋后燥气当令，嗓子干，皮肤痒，干咳几声又咳不出什么东西，这时候呀，吃山药要比吃什么都舒服。做法我推荐一道蒸山药配蒸枣。太古的长山药去皮切断，胡萍枣洗净，两样东西一起上锅隔水蒸，大火上细后转中火蒸20分钟。山药蒸到筷子能轻轻戳透，蒸枣到外皮微微裂开，就关火把山药取出来。喜欢甜的淋一小勺槐花蜜，不喜欢甜的直接吃，那股天然的清香与软糯就是秋天最好的味道。这里我要特别说说咱们的胡萍枣，上一期大暑我们用泡茶喝，立秋吃法完全不一样，要蒸着吃。新鲜胡萍枣上市的时候脆甜多汁，但入秋后脾胃偏虚的人生吃枣容易肚子胀，蒸过的枣就完全不同了，皮软了，肉糯了，糖分被水汽稀释了一部分，甜的柔和。最关键的是燥性大减，蒸一盘子放冰箱，每天拿两三颗当零食，补气血又不生火。太古人说这叫笨功夫养真人，慢火蒸出来的比什么都养人。再说梨，山西是产梨的大省，太古周边盛产的苏梨皮薄汁多，清甜无渣。秋天吃梨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惯，润肺止咳，生津止渴，但生吃梨偏凉，脾胃虚寒的人容易拉肚子。太古人的吃法是炖梨，梨不去皮，把顶部切一个小盖子，把梨核挖出来，中间塞几颗冰糖，盖上盖子，隔火炖半小时，梨皮止咳润肺的效果比梨肉还好，所以一定不要削掉。这道炖梨立秋后一周吃两三次，嗓子整个秋天都是润的。第三是形意拳的收势，秋天的力量是往下沉。说了吃的，我们来说说动的。
太谷是形意拳的圣地，形意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特别注重收势。很多拳讲究起势、发力、对练，但形意拳的老拳师花在收势上的功夫一点儿也不比站桩少。一套拳打下来，力发完了，气血也调动了，怎么让它平复下来呢？就是收势。双脚缓缓并拢，双手从身体的两侧慢慢收回丹田，气息伸长匀细，把散在四梢的气血通通收归丹田。立秋在一年中的位置就是形意拳里的这个收势。夏天是发力、出汗、释放的季节，一个夏天下来，气血是外散的。立秋要做的不是突然停下来，而是要像收势那样，把气血从四肢末梢慢慢收回来，引到脏腑深去去储藏。这个收的动作，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呼吸练习，不需要站桩，不需要打拳，坐着就能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腰背自然挺直，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丹田的位置，用鼻子缓缓吸气，吸满后屏住呼吸，停顿3到5秒，感受气在胸腔和腹腔充盈的感觉，然后用嘴巴慢慢呼气。呼气的时间是吸气的2倍长，呼气时脑子里想象一个画面，一整个夏天散在外面的那些汗、那些情绪、那些疲劳，都随着这口气从头顶缓缓沉到小腹，再从小腹沉到脚底，最后从涌泉穴排入大地。每次做7遍，早上起来做，晚上睡前做都可以。这个呼吸法就是把身体收势做到位，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立秋后那些浮在表面沉不下来的感觉会改善很多。形意拳师说，收好了才有力气发下一拳，立秋收好了，秋冬才有能量去抵御严寒。第四点是大愿的息物，养生最高境界是减少损耗。最后一点，我想从太谷的大愿说起。去太谷看过曹家大院的朋友会有印象，那些晋商大院极尽精美，但你不会觉得铺张浪费，砖雕、木雕、石雕每一处都恰到好处，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晋商有一句家训叫惜物即是惜福，一双筷子用10年，一件棉袍穿2代，不浪费，不消耗，物尽其用。这个惜物的理念放在立秋养生上再合适不过。什么意思呢？我们大部分人对养生的理解是做加法，多吃这个，多补那个，多锻炼，多出汗，但真正的养生首先是做减法，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你的身体，你的气血就像一张存折，秋冬天寒地冻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储蓄来御寒，来应对疾病。而储蓄不是靠补进去的，首先要靠少花出去。立秋之后3件事最消耗气血，我提醒你留意。立秋后要是还像夏天那样剧烈运动，大汗淋漓，是在透支秋天的储备。运动可以，但要减量降强度，以微汗为度。太谷的形意拳师入秋后会减少对练，增加站桩，就是这个道理。第二，熬夜追剧刷手机。中医说久视伤血，眼睛长时间盯着屏幕耗的是肝血。立秋后夜逐渐变长，早睡1个小时比吃多少补品都管用。第三点，心里装太多事。晋商做生意最讲究的是拿得起放得下，一笔买卖赔了，当夜该睡还得睡，心里搁了事越多，气血消耗越快。立秋后试着给自己减负，能放下的先放下，能不想的先不想，这不是逃避，而是把能量省下来用在刀刃上。吸物就是在吸自己的气血，少耗就是大补。立秋了。

愿你学会收敛，学会从容，把一整个夏天挥洒出去的热情和能量慢慢收回来，像太古票号那些精心归账的银两，整整齐齐地码好，等待下一个需要它的时刻。我是雨娟，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4: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5: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6: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5: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6: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7: 立秋吃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未知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6: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7: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6: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7: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立秋日，品节气之美。
8: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体育，

在某些时刻，人应该放弃一些东西来换取另一些，尽管也许它看起来微不足道，不过其实也并没什么好悔的。我总觉得人活于世间很难顺心，所以尚在自己还能决定些什么，去尽力抓住想抓住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中国再无烹饪大师，也没有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历年由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可消失。告别烹饪大师对餐饮业的影响有多大呢？
3: 哎呀，你说这遗不遗憾？我还想着说，你说再混个几年啊，我这等着岁数上来了，两鬓斑白了，我是不是那会儿的形象也能去混个大师？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想法完全成泡影了，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几乎一夜之间这大师都不见了。

啊，也没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了，这意不意外，吃不吃惊？这个啊，是人家烹饪协会，人家自检自查，马上发出的一个通知，但实际上是对标给所有社会组织的。中国烹饪协会最近连发公告，宣布我们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包括服装，全部立刻马上失效。同时被撤销的还有各类之乡啊、之都啊、美食地标城市啊这些称号。任何单位和个人啊，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这些名头。那翻译成人话呢，就是可能有些大师家里挂的那个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从今天起，哎呀，这就啥用没有了。那餐馆门口那块某某美食之乡的铜匾也可以当废品卖了。这消息一出啊，餐饮圈可是炸了锅了。有点搞笑的是什么呢？有大师啊，刚在五月份搞完收徒仪式，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转眼这大师身份没了。哎，你说这招呼都不打，把我这一身衣服就给脱了，你这尴尬不尴尬呀？还有那些花了几万块拜师学艺的徒弟们，这钱都交了，这会儿呢也是对着手机发呆。这师傅，师傅。师傅，这师傅还是不是师傅？那几万块钱的拜师费还能不能退呢？我觉得对这个事儿啊，各位学徒，你自己要心里想明白，你跟大师学的是什么？你如果真心想学好做菜，你学的是烹饪技术，你不是冲他那个头衔去的，你就是冲他那头衔去。你学完之后，即便是这个不废止，等你能评上大师，那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在这个个人决定上，我感觉呀，不要想太多，好好学就是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原因是今年八月一号正式施行的一个文件，叫《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这份新规呢，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社会组织啊，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这些授牌命名活动，也不得开展含中国、中华、全国大师荣誉称号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换句话来说吧，国家层面正在全面收紧各类行业组织的帽子生意，不只是餐饮啊，你其他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茶大师座，各位还有印象吗？不行了，什么玉石啊、建筑防水啊、整形美容啊，这个多个行业协会啊，最近都在批量撤销大师头衔，比如国茶人物制茶大师没了，还有玉石雕刻大师也没了。一场覆盖数十个行业的头衔及水分行动正在全面铺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说，那大师就大师呗，那碍着谁了呀？这各位可能您不知道啊，这些年这大师这两个字啊，真是被玩坏了。评选标准呢，一降再降，大师队伍急速膨胀，有的协会啊，把称号当商品批量生产，评审活动沦为了创收工具，头衔明码标价。咱不是说大师不好啊，那各行各业他真正的大师，那是真正有水平的人呐。可是这两年你看这大师那规模越来越大，那一看一大把，你说大师都一大把了，这大师价值不就缩水了吗？甚至有从业者呀，花钱上电商平台，嘿，就能够量身定制一个大师的证书，只要贴上大师标签，哎，菜品立刻涨价，消费者稀里糊涂的就为一张虚名的纸单，哎，花了冤大头的钱。更离谱的是，还有人打着大师旗号啊，搞起了灰色生意。有报道说呀，有人为了拜师啊，送完礼品还得交3万块钱的拜师费，结果啥手艺都没学着，就学会了参加酒局。还有人搞起了流水线收徒啊，只要110块，你就能够挂在这个大师名下，你就是某某大师的徒弟，你出去以后你就可以这么说啊！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快递包邮给你一个拜师牌。大师泛滥的危害啊，往小了说是欺骗消费者，扭曲市场；往大了讲是侵蚀技艺传承的根基，掏空工匠精神的内核。真正的好厨师靠的是一锅一铲练出来的真功夫，那不是墙上挂的那个牌子。那些几十年潜心打磨技艺的匠人，可能连个大师的名头都没有，而那些会搞关系的，花点钱就把头衔拿到手了。所以啊，这一刀砍下去，也砍得挺好。

0: 当然了，有人担心说，那没了烹饪大师这招牌，以后我这下馆我怎么选呢？谁做的菜好吃啊？谁做的菜不好啊？我上哪儿知道去啊？这问题问的挺好，但反过来想想，过去那些挂着大师名头的店就一定好吃吗？未必吧。真正的口碑啊，从来都是靠顾客吃出来的，不是靠牌子挂出来的。做饭的厨师凭他的手艺，不需要什么协会什么证书，你只要看他服务的餐馆饭店那生意好不好。说得更具体点，一个厨师厉不厉害，看的不是帽子上印了什么字儿，要看后厨出品稳不稳定，看食客愿不愿意反复来吃，看菜品能不能传承创新。另外，一座城市算不算美食名城，不能靠花钱换来的牌匾呐。你看街头巷尾烟火气足不足，你看小吃老店生意好不好，你看外来的游客吃完了愿不愿意竖起大拇指，而不是 PPT 上一块金闪闪的牌子呀。我就不相信哪个顾客去一家饭店吃饭会因为饭店墙上挂着的奖状多，挂着的牌子多就去了。说到底还得是因为味道、价格，对吧？这都合心意了，味道得好，价格得合理，人不就来了吗？这正是昔日大师满街走，证书奖状一大篓，如今一纸删除后，谁有真功谁露手。是真正的大师，随时随地都可以上场，没有那大师的水平，挂着虚名，那他也是瑟瑟发抖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不敢想。
0: 哎呀，既然用了这个词儿，那我们就说一个奇葩事儿吧。一个行业协会，各位你猜猜能有多少领导？来，各位，一个行业协会能有多少个领导？说出来你可能想都不敢想。最近有报道啊，说民政部通报了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一共300多人的行业协会，90名负责人，其中副会长高达88名。一个协会啊，88个副会长啊，这还真是领导阵容强大呀。300多个会员，近100名副会长，平均下来4-5个人得养一个副会长啊，这哪里是选贤任能啊，你这是公开批发头衔注水虚名啊。你这根本不用想，这里边有一些副会长那简直就是虚名啊，他们用这个虚名来撑场面，来攒人脉抬身价，而协会这一头呢则靠派发头衔拉拢企业来给我交会费，说白了这也是个利益交换。问题是你们利益交换了，这利益又从哪来呢？总得有人为此付出成本呢。各位说说，这成本最后是谁承担的？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流量流量流量啊，有流量我们才卖得动货呀，来来来，用心搞流量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是吧？弄个号用心搞流量，可是这流量来了，但整个链条和这生态没有考虑好，也不知道这生意能做多久啊。为了卖个腊肉花10万请明星来带个货，说这流量一定能好，直播公司承诺了100万成交额啊。结果呢，各位估计你想都不敢想，170万的货只卖出了一单，卖家血本无归啊。商家不服，去找直播公司要求退款，可去了才发现对方早已人去楼空。随后本次带货的明星夫妻也出面澄清，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当中的一部分，确实没直接介绍腊肉产品。商家呀一看，这哪行啊，10万块难道我就这么打了水漂了，直接把对方给告了。法院最后判决，这个直播公司的老板汤某某等3人犯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11年3个月。这个判得好，让你乱忽悠啊。现如今这网络直播带货那真是一言难尽，10万坑位费只卖出去一单，你这哪门子明星带货呀。明星带货可能只卖出一单，这事儿以后敢想了吧。那么去饭店吃饭有啥不敢想的事呢？最近啊就有一个特别碎三观的事儿。有报道说呀，武汉，各位听说这事儿了吗？武汉有个店的店员将顾客吃了一口的蒸蛋收回了，重新端给了其他桌的食客。事后啊门店解释了，说哎，这操作失误，操作失误。不是，这就完了？我还是把他店名说了吧，我怕大家去了还上当。武汉最得意金银潭永旺店店员，永旺店啊。你说这事儿，这家店呢说是操作失误，这事情至少说明一点，这家店没有标准化的撤餐销毁流程，撤掉的菜还能重新端给其他客人，这不是卫生问题了，这是赤裸裸的食品安全问题啊。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你说那前面那桌人那是哎有点什么传染病啥，你这退下来这菜品，你说你这就端给别的桌了，谁来监督他这个销毁的过程？

0: 过程，全流程没有标准化的约束，才会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操作。员工操作失误，就这么一句话就解释了？你这是借口啊！根源是这家饭店把食品安全它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啊！别扯那些没用的，这事儿相关管理部门赶紧。相关部门在哪儿呢？在哪儿办公？出来走两步。哎呀，这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这大学录取通知书犯的错，有时候你想都不敢想啊。根据报道说，广东广州某高校录取通知书竟然将本科这两个字印成了专科。发现失误之后啊，学校给受影响的学生发去了短信，表示将在八月中上旬啊重新安排寄送。这无独有偶啊，还有网友反映呢，说甘肃兰州某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把那个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别忘了啊，带着身证份来报到啊。校方表示啊，这不会影响报名啊，学生报名的时候可以去换领新的录取通知书作为纪念。你看人这一句话就把这事儿又抹过去了。哎呀，大学录取通知书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你说你们以后得咋教育学生？教育他们做事你们得踏实认真啊，你不能像咱们学校当初给你们发通知书那样啊。你说你这怎么要求学生们嘛？你这说不出口啊。教育他们一定要一丝不苟啊，不能像当年你们收录取通知书那会儿那样啊。按说这录取通知书寄出之前，你得经过这个撰稿、排版、校对、印刷、封装多道关口，你怎么着，你说这事儿今年这个排版设计行不行？领导您看看，领导哎，您审了没有啊？领导啊，你说你就看一个录取通知书版面上那几个字儿，你都这么敷衍，领导你这班子也真是个草台班子。那你说像国人开讲这直播，我们这稿件，我说这交给你审，我的天哪，我那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这位大学领导。这说明这个链条上没一个明白人，细微之处见真章啊。作为展示给学生的第一张学校的名片，这页纸究竟该表达什么？你们在传递什么？这该怎么写？该写什么？一点都不能大意呀。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国声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浙江嘉善多家劳务中介呀，遭遇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呢，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啊，要么说这住的不好啊，然后聚众闹事，恶意投诉，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啊，禁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了赔钱了事。如果我不说，你可能都想不到，还有这种牟利的产业链。据说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有人把这称为劳务碰瓷儿。这世上并不是越弱越有理，有些人看着弱，可能只是穿了弱者外衣呀、啊、他是穿着弱者外衣的坏蛋。下面这个高考招生信息，有些家长可要注意了。中国传媒大学宣布，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明年起考生无需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统考，也无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学校将按照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啥意思呢？简单翻译一下，也就是说编剧啊、编导啊、导演呢，这些专业以后不用参加艺考了，需要靠高考分数来录取了。这改革方向我们赞成，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有客人呢，在上海住维也纳国际酒店一家门店啊，发现那床上地板上，哎呀，散布着那个床虱啊，哎呀，虱子啊，这折腾到凌晨2点还没有给处理好。哎呀，当晚他几乎是彻夜未眠，导致啊次日上午行程被迫被取消了。有报道说，这起事件呢并非孤立，近年来呢不时有酒店呢被曝房间床上啊发现活虫。这其实啊暴露了当前呢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宣传业做得特别漂亮高级，可连一张干净的床单，一个无虫的房子，连这种事儿他们都做不好。准确诠释了一个成语啊，本末倒置啊。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最近啊，一则胖东来直饮水成免费取水点的视频引发关注。画面当中呢，在某地胖东来门店外的直饮水处，有人拎着大号水桶肆意接水。胖东来设置直饮水的装置，初衷是向过往的民众、环卫工人等群体啊，提供免费饮水服务，正常饮用不限量。面对部分市民专程前来用大桶取水的行为，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啊，出于包容，并未专门管控。随后呢，胖东来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将大量占用公共饮水及公用便民资源私取私用列为不文明行为。这当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啊，你带着大容量水桶取水，你这也太不体面了。你放眼全国，那不少街头的爱心冰柜、公益直饮水、那共享雨伞等便民项目，经常因为过度取用、运维缺位等问题，最终都取消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别为了一桶水丢了人格呀。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耕织图啊，是我国古代为劝客农桑，采用绘画的形式详实记录耕作跟蚕织的系列图谱。由于它呀，图绘以尽其状，诗文以尽其情，形象生动，细腻传神的就描绘了劳动者耕作和蚕织的场景，还有这种详细的生产过程，而起到了普及农业生产知识、推广耕作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作品本身也成为了极其珍贵的艺术瑰宝。这耕织图的绘制到清朝达到了鼎盛，而以雍正耕织图最为精美独特，深藏故宫300年，到今天呀，已经成为了非常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被视为镇馆之宝。目前这雍正耕织图已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文物。那这雍正耕织图到底什么样呢？它的出现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和传承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雍正耕织图的传奇故事。清代皇帝对农桑耕织特别重视，乾隆皇帝呢就把清漪园，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颐和园，开辟出一处啊富有田园风光的景色，命名为耕织图。乾隆皇帝不仅命人绘制耕织图，并且将耕织图当中的美景用实际山水啊复原出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衣食之本用艺术跟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就镶嵌在了清漪园绚丽的湖光山色当中。不过要说到耕织图啊，还得说这雍正耕织图最为有名。其实雍正皇帝还是皇子亲王的时候就绘制这些图画了，还有深意。康熙28年，1689年，宫廷画家焦秉真仿南宋楼熟的耕织图刊本绘制的康熙耕织图，让皇四子胤禛看到之后有点感慨，为迎合父皇所好，他也名画工啊绘制此图，将自己及家人绘成辛苦劳作的农夫残妇状。当时太子胤禛呢两立两废，康熙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啊特别激烈。胤禛表面不问时事，沉迷世道，自称啊天下第一贤人，跟诸兄弟呢维持和气，暗中啊和这个年羹尧啊隆科多呀交往，加强自己的势力，同时向父亲呢表现孝顺，以赢得康熙的信任。您看看，就这雍正皇帝最终能登上皇帝宝座，看来这几十幅的雍正耕织图也起作用了。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对雍正耕织图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下面啊我就给您讲述一番。俗话说得好啊，叫做民以食为天，农业兴天下定。中国呀作为咱们这农业大国，自古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哎，没有一个不把这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安邦之基，都吃不饱肚子谈什么爱国呀。国宝 雍正耕织图就是这么一幅啊，跟农业有关，深藏在咱们北京故宫300多年的珍贵画册。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当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保留下来啊许多的珍贵的图文资料，耕织图呢就是其中之一。这耕织图啊最早出现在南宋，而且是南宋初年，是中国古代帝王啊劝民勤农和普及农业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南宋以来，各朝的帝王啊都要以这个皇室的名义啊模会或者修订耕织图，表达什么呢？表达他们呀对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视。清代的雍正耕织图就是当时尚未登上皇位的雍亲王胤禛命令这宫廷画家画的。雍正耕织图绢本设色，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最完整的一幅耕织图。耕织图册呢长39.4厘米，宽32.7厘米，大概这么见方，一共啊是52幅，有6幅呢是尚未定稿的，这么一种演绎，其余的46幅啊都已经绘制完成了。雍亲王胤禛啊在每幅图画上方亲笔题写了一首啊五言诗，并且呢盖上2方印，一方是雍亲王宝，还有一方呢叫做破陈居士。雍正耕织图啊分耕图跟织图两个部分，耕图呢包括沁种、布秧、灌溉和收益、入仓、祭神等等内容，一共是23幅图画。这织图啊包括什么呢？育蚕、采桑、裁剪、炼丝、染色、剪帛、裁衣等等内容，同样是23幅，每幅图啊独立成章又连接在一块儿，就成什么了呢？成了就跟这么一套连环画似的画册。整幅图册呀是画配诗，诗配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再现出了农桑生产的全过程和男耕女织、牛郎织女这么一个美妙的田园景象。颇为有趣跟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呢？雍正耕织图啊跟其他的耕织图不一样，图里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这蚕妇啊都被画成了谁呀？雍亲王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说白了吧就是皇上一家子在田间勤劳耕耘，皇上在这儿种地，娘娘们呢在家养蚕织布，男耕女织，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这么一种田园生活的向往。雍正耕织图设色淡雅，人物肖像啊刻画的栩栩如生，乡间田野景致描绘的也是细致入微，就连孩子们在田间庭院嬉戏的场景啊也画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形象，而且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清朝中期江南水乡特有的风貌，堪称啊是清代皇家绘画当中的杰出作品。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诗里写得好，叫做三月清明尽种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进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长撒下田。您瞅这诗啊，这一说出来，您各位一听，当时就能明白什么意思。清明前后把这种子给泡好了，这都是去年啊已经泡好了，一直裹到今年，得常常的呀关注着这种子泡的这个程度，把它撒下田之后就等着长出来了。说白了吧，这整个一套耕织图啊，就是指导当时的农民进行耕织作业的指导性文件。这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早春二月，春寒料峭，草木还没有吐绿，大地上一片空旷，这农家人已经忙碌起来了。
3: 有的呀在进种，有的呢赶着牛啊在耕地，有的呢在这犁这田，还有的呢哎平整个土地呀，翻翻这土啊，就等着这种子呀一出芽就奔田里给种了。
2: 咱们接着说其他的诗，还有这么一首，叫做出发秧芽未长成，撒来田里要均平，还愁鸟雀飞来吃，哎，秘密将灰盖一层。通俗易懂，春风送暖了，秧芽出发，哎，人们在这平整好的土地上把种子这么一撒，秧苗一插，把一年的希望可就撒在田野里了。风和日丽呀，秧苗生长，转眼间呀，这布下的秧苗啊一片葱绿。又是繁忙的插秧季节，男女老少呢齐出动，鸡啼头遍可就出了门了。咱们再看这首诗，阳过秧来又要云，秧边素草莫留根，治田便是治民法，恶个去除善个存。这秧苗长出来了，杂草也就随之而生长了，这是田间管理的重要关头。从早到晚啊，人们在田间里边啊一遍又一遍的除草耕耘稻田呀，整整三遍，哎，田间的这个杂草啊才能不留根苗。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4: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再看一首，叫做脚痛腰酸小夜忙，田头车户响浪浪，高田车进低田出，只愿高低不作慌。这什么意思呢？烈日炎炎，天旱无雨，哎呦，人们啊在这个田头池塘啊，哎，一边啊抗旱，一边呢还得防涝。这个户斗上下起落，水车呀在这吱呀吱呀的在这响，这河水呢，哎，哗啦啦啦啦啦可就流进了干渴的稻田里了。再看那首诗，叫做无雨无风着稻天，着归场上变心宽，收成须趁晴明好，柴也干时米也干。哎，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3: 辛劳的汗水终于换来了粮食的大丰收，稻浪翻滚，处处飘香。哎，稻田里啊，这人们起早贪黑的挥着镰刀进行收割，这打谷场上啊，挥汗如雨，争分夺秒的忙着晾晒这粮食，扬去这个忙头辟谷，只留下黄澄澄的稻谷。再看这首《大熟之年处处同，田家米就佛庭冲》，行到前村并后巷，只闻筛簸闹丛丛。粮食丰收了，农家人喜气洋洋，走进了村庄啊，这冲米之声是此起彼伏，欢笑声当中啊，人们脱粒筛谷，扬长去掉这稻壳，哎，一派繁忙的景象，直到把丰收的粮食入库收藏。雍正耕织图分为耕图跟织图啊两个部分，描绘了一幅啊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男人呢在田间劳作，这女人在家也不能闲着，养蚕织布跟男人啊一样的辛劳。这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织图由23幅图画组成，那么画中又是怎么描绘的呢？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织图，23幅图组成，包括呀育蚕、采桑、裁剪、练丝、祭神、剪帛、裁衣等等内容。每幅图啊独立成章，连接在一块呢，成为了一套连环画式的画册，生动地再现了养蚕丝织的一个全过程。阳春三月，春桑吐绿，这农妇啊采桑育蚕，开始了一年啊这辛勤劳作。育蚕啊就是养蚕的第一道工序，干嘛呢？就是拿这温水啊给这蚕宝宝啊洗澡，促使啊这蚕啊能够生长得快一点。诗里写了，蚕吃桑叶沙沙响，四月里来养蚕忙，穿绸哪知养蚕苦，梳得头来脚还脏。这蚕宝宝出生了，这蚕妇呢采桑喂蚕，日日繁忙。这幼蚕呀经过了三次的蜕皮，一天一天的可就长大了，叫做首过三眠大起时，全在七日费心机。老蚕正要连连喂，半刻光阴莫叫鸡。三眠之后的蚕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大增，也是养蚕人最繁忙最辛苦的季节。这妇女们呢日夜守候在这蚕房里边，没有一天休闲，就连梳妆打扮的时间呀可都没有喽。日间防蚕鸡，夜间防鼠咬，保蚕如保婴，刻刻难离抱啊。照顾这个桑蚕啊就好像照顾怀抱当中的婴儿一样，一时一刻都不能分心。辛勤的汗水呢终于得来了回报，哎，一只只蠕动的蚕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蚕茧，雪白的蚕茧，哎，可就堆满了蚕床。摘茧缫丝清水煮，剪丝炼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垫上毯。缫丝炼丝，雪白的丝线挂满了庭院，这蚕房啊刚刚安静下来，哎呦，这织房又热闹起来了。妇女们灵巧的双手，哎，一根根这个蚕丝啊就变成了雪白而又纤细的丝线，伴随着织机的声响，这一根根丝线呀就织成了一匹匹的锦布，经过了染色、剪帛、裁衣，可就变成了一件件啊华丽的锦衣。绘画耕织图可并不是说这雍正皇帝首创，中国最早的耕织图啊出现在南宋初年，是县令娄熟绘制的。这耕织图绘画好之后呢呈现给了宋高宗赵构，赵构看完了以后特别赞赏，亲自召见这娄熟，并且下旨叫做郡县官府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使命观之。可惜啊
2: 这楼熟的耕织图是已经失传了，现存的呢都是模板。其中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蚕织图，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收藏有南宋画家临摹的蚕织图和耕织图。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真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这幅康熙朝的耕织图画的什么样呢？咱们呀下集跟您说。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区消夏晚会点亮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卸下一日忙碌，尽享夏夜清风。近日，太谷区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消夏文艺晚会温情上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广大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让城市夏夜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文化韵味。
1: 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男女老少驻足观看，其乐融融。气势磅礴的开场鼓乐拉开晚会帷幕，激昂的节奏展现出太谷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昂扬姿态。舞蹈相音相情，舞姿柔美，意境悠远。一曲《太谷古城颂》婉转深情，娓娓诉说千年古城的深厚文脉与时代新貌。少年武术表演，少年武魂志，英姿飒爽，气势如虹。朗诵《太谷赋》，文采飞扬，深情讴歌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清澈灵动的童声合唱，温婉雅致的古典舞，铿锵激昂的民族器乐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太谷优质的教育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升级的奋进态势。
2: 非常荣幸登上这场消夏晚会的舞台，我们用心准备相依相情这支舞蹈，想用这支舞姿传递热情，感谢现场观众的支持，希望我们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增添一份夏日的美好。
1: 街舞、魔术、青少年风采展示轮番登场，活力满满，精彩纷呈。变脸、小花戏、晋剧等非遗串烧惊艳亮相，小小非遗传承人精彩演绎，让古老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3: 我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消夏文艺晚会，夏天的晚风很凉爽，现场的氛围也特别热闹。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是晋剧《打听之选段》，能登上舞台为大家演唱戏剧节目，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
1: 一场接地气、高品质的文艺演出，有效舒缓了群众身心压力，极大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消暑纳凉、陶冶情操，真切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
4: 这个消夏晚会办得挺好的，让我们在这个歌舞表演中欣赏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传统文化，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厚植城市文明底蕴，擦亮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城市名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0: 8月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按照区委1+10+4工作总体部署，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水平，不断完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稳定喝上干净水、安全水、放心水。副区长智俊平参加。
1: 南郭村、北郭村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总长度2.7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项目区农村供水管网体系，提升供水稳定性与水质达标率，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同时可同步保障加加利物流园、山西青稞恒安管路系统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周边文旅项目稳定用水需求，以可靠水利配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在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水质保障、供水能力及管网延伸覆盖等情况，并现场梳理解决项目推进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向明强调，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相关部门乡镇要加快项目进度，构建同源同治普惠格局，要把规模化供水、管网互联互通作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同源同质同价同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集中供水覆盖率，逐步消除城乡供水差距。要依托管网改造、水源置换工程，彻底解决局部区域地下水含氟量较高的突出问题，健全日常自检、部门抽检、季度全检常态化水质监测管控体系，全流程把控水源输送入户各环节水质，从源头防范饮水型氟中毒地方病风险，真正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同步统筹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调度，精准匹配市场主体用水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优化供水时序，以稳定供水配套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推动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节水控水与地下水综合治理，牢固树立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理念，结合本次管道连通项目，统筹推进自备井分类关停、水源置换替换工作，持续压减地下水开采总量，实现地表水、地下水科学优化配置，把节水理念贯穿供水工程规划、建设、运维全过程，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实现农村供水保障与水生态修复协同并进、互促共赢。要健全长效机制，以优质水利工程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压紧压实各级管护责任，完善常态化巡检、设施养护全链条运维管理制度，全方位开展饮水安全、节水护水宣传进村庄、进农户活动，提升群众安全用水、节约用水自觉意识，以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为牵引，片区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村级便民服务设施升级等民生工作，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整体提升，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月4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系列活动，2026年晋中市柔力球比赛在太谷区开赛。2026年晋中市柔力球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承办，为期1天半，设花式集体规定套路、花式集体自编套路、花式双人自编套路和花式单人自编套路及网式竞赛项目。柔力球是发源于我区的特色体育运动，融汇太极文化精髓，动作圆活连贯，刚柔相济，兼具健身、竞技和艺术观赏价值。多年来，这项运动从我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名片。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5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 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7: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8: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6: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7: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6: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7: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9: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0: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1: 赛车吗？
10: 电动自行

很多世界其实并不曾变化过，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态度。还有一颗善良纯真的心来看待世界万物，才会懂得那些小事的真正趣味，才能看到更多生活的美。可能小孩子的心中那一颗童心啊，最美好的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温柔吧，是对最微小生命的尊重和善待，对世界的一份柔情。

0: 曾经有人分享过一个面试的绝招，就是在你走进面试的房间之前，想象一下，把所有面试官都往下调一调年龄，让他们变回那个小朋友，这样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不再会有压力了。所以有时候当你因为笨拙而不小心撕破了大人那一件外衣，变回了小孩，是非常可爱的，像是露出了一个原本孩子的马脚。其实这个世界有时候并不需要那么多铠甲，你怎么看待世界，世界便呈现什么样子。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可爱的。
1: 把童年珍藏的颜色小心放进宝盒，记得爷爷讲的传说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来自单依纯现场版的《橄榄树》，是不是和你最初听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原唱齐豫，1979年收进了同名专辑，是台湾地区民歌运动里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三毛填词，李泰祥作曲，在这个背后有着三毛半生漂泊的念想。李泰祥也是特意选用了独特的多利亚调式，原版是那种满满的奔赴远方的纯粹和淡淡的乡愁，而单依纯的这个现场的版本没有照搬原来的那种复古民谣的框架，把作品改成了一种迷幻氛围的电子曲风，有着当代人对内心精神的一种追寻。谢谢他只用纯粹的人声就可以给我们搭建起的这样一个辽阔的声场，我觉得这首歌开始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义歌手单依纯。今天翻唱也流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看见同一首歌跨越时光长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橄榄树，它的原唱是齐豫，对吧？我们接下来就请出齐豫和刘明湘来重新演绎他在1985年的一首经典老歌《

歌写在三毛痛失荷西的第六年，他不再书写热烈的远行，而是就用这种耕种田地比喻，哎，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守住属于自己的精神角落。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在自己低落的时候选择这首歌去抚平我们的心事，在自己的心上种花种里种春风。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和1993年你听到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原唱是歌手李丽芬，想到是哪一首了吗？

0: 这是当年热播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歌，原唱是李丽芬，刚才耳边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歌手李宇春。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个特别鲜活的故事，有小虫作词作曲的嘛，在当年据说是在他泡澡的时候突然生出了一段旋律的灵感，然后他就直接在浴室的瓷砖上记下了词曲，后来也是成为了一代人排解烦闷笑对生活的音乐情绪出口。林宇春的这个版本也是继续了之前的利落和松弛，只不过把原来中年人看淡世事的那个通透转化成了当代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抗焦虑的生活态度，更多了几分自在和轻快。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很多的翻唱版本中，也有很多是来自原唱歌手本身，比如这一首来自海莱阿木邀请张碧晨和他共同演绎《梦底》。
1: 一千一百零一次夜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若即若离轻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原唱是王林，在彩铃时代是一个标志性的电子舞曲，当年很传唱，可是大家也许只记得那个洗脑的节奏，会忽略掉歌词里的那种细碎的委屈。很多年来一直被贴上了叫土味神曲的标签，极少有歌手愿意重新的改编演绎。而在今天宋晓轩的这个改编的版本当中，做了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带来了很多坦然感，也赋予了这首老歌高级的那种抒情的质感。我想这便是好的翻唱所应该有的两种状态，原作可能是年少的心事，而翻唱以后可以是成年后的释怀。这种好的翻唱真的会延伸歌曲本身的那个内涵，让人们听完了以后会重新再想回去解读那个旋律，久歌新听会生出不一样的思考。

好听吧，相思谣，原唱是京剧演员魏玉慧。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来自歌手杨希音子，原唱的那种传统的戏曲韵味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杨希音子作为民族声乐歌手，就是弱化了这种戏腔的比重，咬字柔和，也少了很多戏曲舞台的城市感，多了生活化的一些细腻表达。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郁可唯和穆芷成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是一个摇滚的框架，而这一个改编的版本成了温柔抒情的曲风，你会听到有大量的弦乐来为我们铺陈出浓郁的氛围感。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翻唱也流行，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欢子和周柏豪为你带来的《爱情转移》，改编自粤语单曲《富士山下》。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让这首歌家喻户晓。原版很厚重的那个管弦乐搭配陈奕迅很冷静的唱腔，让这首歌十几年以来始终都是都市情歌的标杆。翻唱也流行，看看我们接下来要翻的是哪一位呢？莫文蔚，阴天。这是他1999年的一张专辑 You Can 当中由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完全贴合了他那种慵懒疏离的独特声线。而在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当中，周笔畅和杨宗纬的清冷感好像已经把这首歌带出了那一段感情，是两位回望过往时期平静的那个旁观者的模样。

好了，今天翻唱也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原来是为同名抗癌电影创作的一首歌。这位歌手已经英年早逝，他叫赵英俊，这是他留给世间最后的一首歌。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个合唱版本，汇聚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歌手，把一句鼓励变成了一群人互相扶持的感觉，也是把这首歌送给那些不管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都勇敢走下去的自己。你们都值得一朵小红花。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1: 在游戏里欢唱

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少争议少话题，无绯闻无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的孙燕姿一直以良好形象著称，这与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你会发现她的特点，鲜明的声线、唱腔、歌曲演绎，还有瘦弱的身躯和强大的爆发力，跟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生活、专心唱歌态度，所有这些都是天然的融为一体，也让她成为了华语乐坛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为人称道。

0: 让自己在生活中喜悦的活着。下雨的日子听雨，有风的日子吹风，花开时节赏花，花落之后收果，每一个日子都能生出一些欢乐来。总是把自己放置在阴影里，怎么能够发现快乐所在呢？每个人都有痛苦和忧愁，活在人世间，烦恼和磨难原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岁月里去感悟并感谢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心生喜悦，深情地活着。
1: Think I forgot to breathe. Did you forget my name? I wrote your symphony.

杨钰莹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转音非常非常非常多，多到很多人都听得麻木，听不出来了。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人，转音就是关键。学唱的时候绝对不能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还很隐蔽。你去查看一下杨钰莹歌的声谱时候，总是会惊讶地看到，哇，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一处转音，之前没听出来呢。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杨钰莹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转音非常非常非常多，多到很多人都听得麻木，听不出来了。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人，转音就是关键。学唱的时候绝对不能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还很隐蔽。你去查看一下杨钰莹歌的声谱时候，总是会惊讶地看到，哇，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一处转音，之前没听出来呢。

0: 常常有人问，怎样才能找到快乐呢？其实，当你从所有的烦恼中醒悟过来，你就有了一颗快乐的心，放下郁闷、惆怅的坏心情，那都是快乐的铺垫而已。快乐是一种亲和的感觉，一份静谧的心情，放下消极的心态，跟不顺心的自己握手言和，珍惜身边你拥有的一切，快乐就会时刻伴随你。
1: 答案若不是别人断定的话，问问自己梦想。

绮珊被称作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和灵活性。她在演唱那首《亚洲的骄傲》时，不仅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也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的演唱，那种气息和声音的控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0: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1: 时间说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95年之前，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大师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尔冬升对梁咏琪留下深刻印象，并安排她与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并被观众所熟知。

顺子是一位有着东方脸孔却唱着西方灵魂的女歌手，生在北京，受母亲熏陶，从小学习古典钢琴，却在国外长大，深受国外音乐的影响，能够将许多原生态的音乐与西方流行的 R&B、Jazz、Hip Hop、Soul、Funk 以及 Dance 融合在一起，形成她独特的风格。从事音乐创作多年的历程当中，不断探索的顺子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细腻的情感流露，自然倾诉，极具画面感的创作特质，充分彰显出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人生就是一场抵达，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来日并不方长啊。我们总是在向往明天，而忽略了一个个今天。我们总是在仰望天空，却忘记了要走好脚下的路。人生的路，一定要学会去做那个高低浮沉、内心强大的人，因为这样才能走得从容不迫，将困难当作历练。峡谷沟壑，风霜雨雪，内心丰盈的人呢，会走得不慌不忙，将自然美景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闯，有些痛苦只能一个人经受，有些路也是只能一个人走。笑看风云变幻，坦然去面对成功和失败，痛苦与欢乐，用奋斗者的姿态来换取此生的无怨无悔。从现在开始，不沉溺于幻想，不庸人自扰，踏实工作，认真生活，快乐追梦，做一个更接近幸福的人。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有时候你是否会想，如果人生过去的某个环节发生了一点点变化，现在的你是否就会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幸福就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放弃了应该放弃的，珍惜了现在拥有的，不后悔已经决定了的。闭上眼睛，整理你的内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理想永不放弃，追梦的脚步也永远不要停止。

如果你给了自己一个方向，就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哪怕摔倒了也不要哭泣，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啊。成长就是逼着你一个人去坚强，就是我们不再认为不是故事的结局不好，而是我们对故事的要求太多了。在阴影下，在阳光中，都要去保持乐观积极的情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逆流而上，一路向前。

还有一团火，那就在火上浇油。狂风呼啸而过，小船还会继续漂流。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海浪洒向新家。看那里有我铺的土壤，迟早开满鲜花。Let's go。

还有一团火，那就在火上浇油。狂风呼啸而过，小船还会继续漂流。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海浪洒向新家。看那里有我铺的土壤，迟早开满鲜花。Let's go。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3: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2: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4: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2: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5: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2: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6: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7: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2: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

0: 中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功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这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赛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洪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8: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品。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3: 打开全屋灯光，
14: 来了。
1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也被治愈。
1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地域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5: 在清华大学合肥物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

0: 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 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8月6号，
2: 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 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 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亿立方米， 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3: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
2: 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提：
4: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 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量达107亿立方米。
2: 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 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 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5: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
6: 更加长期持续的共济荒漠黑暗林。近日在贵州遵义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 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7: 7月6号11点50分， 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8: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 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9: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
7: 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昌泉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梁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4: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5: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5: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4: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

0: 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运城市调研时强调，发挥有色优势，坚持全链发力，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 第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对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作出全面部署。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2: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八场记者见面会，五位山西中医药代表围绕激活中医药发展新势能，绘就健康山西新蓝图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分享感悟。
1: 全省首批快速充放电桩在太原投运。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薛，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8月5号至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运城市垣曲县、文集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充分发挥有色金属优势，坚持全链条加快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在垣曲县，卢东亮来到中条山集团北方铜业的铜矿玉矿，调研企业智慧矿山建设、绿色开采演练、铜基新材料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责任履行情况，要求强化创新驱动，加快绿色转型，着力打造有色金属一流标杆企业。在文喜县银光华盛美业股份有限公司，他认真了解演练工艺、产品性能和市场研发情况，勉励企业发挥链主作用，加强科研攻关和精深加工，带动金属镁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在巴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仔细查看镁铝合金铸造生产，希望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站式轻量化金属解决方案。卢东亮先后主持召开了中条山集团生产经营座谈会和促进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指出，有色金属产业是我省推动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发挥非煤矿产资源优势，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强化资源保障和综合利用，瞄准轻量化、高端化、精密化方向，大力推广高效低耗工艺和装备，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优化产业布局，推动绿色开采、绿色冶炼、绿色加工全链条发力，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省属企业要对标行业先进，持续提升成本、科技和市场竞争力，当好有色金属产业发展主力军。各级各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政策支持，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调研期间，卢东亮还来到18河尾矿库、吕庄水库实地督导检查安全度汛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链，狠抓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库区管理和计防措施，严格巡查值守和动态监测，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对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表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山西是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做安全稳定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以山西一域之稳定为全国大局稳定做贡献。党的二十大代表、华阳集团一矿机电工区大班工人李杰：
4: 这次全会审议的决定对十个方面安全稳定工作做出具体的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举措，强化落实指导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等强，是省委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制度成果，十分及时，十分必要。我们要守安全、钻技术、促提质，加强煤矿智能化建设，深入实施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让每一吨煤都产得安全、供得稳定。
3: 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蔡建峰表示，
5: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对维护生态安全、深化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系统部署，我们生态环境执法队将坚决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执法根本遵循，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流域扎实开展专项执法检，为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3: 全会聚焦重点领域，从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等层面，明确了全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和举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作为履职尽责担当的必备能力，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尽责、真抓实干，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晋城市城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治股负责人焦伟伟：
6: 我们将把全会精神与水务本职工作紧密结合，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加密河道、水库及三洪灾害防范区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检频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御举措。
3: 吕梁市岚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二中队队长陈东：
7: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要求，健全完善全链条闭环式办案机制，充分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筑牢平安建设的坚实屏障，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阳泉市城区下站街道东营盘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梁鹏岭：
8: 我们将把学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扎根基层，笃行实干，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把新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安全稳定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扎实做好煤科学大文章。文章指出，山西作为能源大省和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省，肩负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双重使命，要在稳固基本盘中谋转型，在价值攀升中求突破，在绿色变革中拓新路，方能真正扛牢这份国之大者的责任使命。文章强调，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高水平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是山西扛牢能源安全责任的战略支撑与实践路径。保供稳产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产能之上，要依托科技创新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能源保供安全与韧性。全省上下要继续推进能源革命核心，高站位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高起点谋划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统筹好保供与转型，当前与长远，在能源转型上精准发力，加快向能源强省转型步伐，书写十五五更加厚重的能源答卷。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6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弘扬晋商精神，激发活力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议政建言，副省长景浦秋应邀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李晓波主持，副主席汤志平做专题报告。景浦秋表示，省委省政府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民营经济摆在转型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增总量、扩规模、提质效。他强调，要坚持统筹协同，强化问题导向，持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要素保证力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狠抓工作落实，扛牢压实责任，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任务举措，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李晓波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及省委工作安排，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做精专业，进一步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坚持依规守法经营，以高频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2: 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以来，全省各地以汛为令，强责任严巡查广宣传，全力筑牢防汛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9: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在晋城市阳城县恒河镇银河村，巡河员卢小马来到河道边观察雨量水位，捡拾河道垃圾，确保河道安全。
10: 我每天巡河至少2公里，看看河水位上涨没有上涨，河道堵上没有堵上，保证落不进河，要给它解决。
9: 恒河镇山大沟深，河流众多，进入主汛期以来，该镇将防汛责任层层分解落实，组建了专业巡河队伍，备齐备足了铁锹、沙袋、救生机、手电筒等各类防汛物资，并进村入户开展防汛宣传，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堤坝。阳城县河镇副镇长如凯丽：
11: 一夜上24小时这百至少制度，也得找到气象预警，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统筹部署，落地举措，提前组织外县区域群众遮雨避险，解决筑牢筑深防汛堤坝。
9: 朔州市应县镇子梁水地处应县城东6公里处，控制流域面积1840平方公里，水库总库容4940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功能的中型水库。随着主汛期降雨增多，水库管理中心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常态化巡查制度，密切跟踪监测雨情水情变化，提前研判风险隐患，科学腾出防洪库容，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镇子梁水库管理新副主任陈国相：
12: 我们现在的水位已降至最低，实行降水位、腾库容、防大汛、保安全。我们一直坚持3次的巡查，对大坝、引河道、深流点、危险源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9: 在临汾市大宁县新水河畔，大宁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今年新安装的水位报警实时监测设备进行巡检。大宁水利局水利发展中心主任贺学鹏告诉记者，当地已在新水河重点河段布设了智能监控及雨情水情传感器，这套智慧防汛监测体系一旦检测出水位超出安全阈值，立即报警，并将警情同步推送至管理人员和应急指挥平台，确保预警零延迟。
13: 我们看到的这个设备是通过太阳能发电的，实时监控新水河的水位，如果水位达到1米7以上，设备就会自动发出警报。
9: 大宁县还配套建立起发现、预警、处置、反馈闭环流程，一旦系统报警，值班人员同步启动叫应机制，在数分钟内将指令传达到沿河乡镇村组，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6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在中华富山园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八场记者见面会，五位深耕山西中医药事业一线的优秀代表，围绕激活中医药发展新势能，绘就健康山西新蓝图主义，与记者见面交流，分享感悟。山西台记者郑烨、实习生程媛媛报道。
14: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守护人民健康的珍贵财富。根据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我省拥有中药材资源1788种，位居全国第四，占全国近14%。其中远志产量占全国70%以上，黄芩占到40%，连翘野生储量全国第一，产量占全国1/2以上。可以说，太行捋梁，处处本草，表里山遍地良药。如何把资源优势真正变成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药方剂研究所所长倪燕扎根中药科研一线40载，他从种出好药材、给好中药证明、让好中药涨身价、帮好药材开辟大市场四方面进行深入解读。
15: 注射与黄芪多糖的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大家知道黄芪呢是补气药药，我们团队呢花了近18年的时间，从黄芪的原料当中将它的多糖类成分呢提取重化复集，在筛选确定了注射用粉针这一个实验的剂型，完成了它的药效学安全性评价以及临床研究，让几十克的原料浓缩成毫克级的现代中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黄芪的附加值。
14: 近年来，中医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关注和认可，其中针灸成为全世界接受度最高的中医疗法。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二科主任刘淑丽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打造省内颇具影响力的针灸专科，薪火相传，培育中医人才。他告诉记者，中医药传统的疗法和保健方式，比如针灸、拔罐、太极等，在海外广受追捧，中医药走出去成效显著。
16: 如果说中医走出去针灸先头不对，有规范有标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比如喝热水啊、穿秋裤之类的就是大不对。它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医的好处和东方智慧的魅力，它不用说教也不需要论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
14: 山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科普讲解员徐思然说，他和同事发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对中医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讲解中他会避免一些专业术语，自己的力量把中华医药的古老智慧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17: 我们有一波外国游客来我们这里参观的时候，对我们的药食同样的中药材非常感兴趣，那我们就邀请他们进行一个亲手制药的活动。那制作的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大山楂丸，我手中的这些小小的药丸就变成我们文化交流当中最无声最生动的使者。
14: 山西有着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富山中医药文化更是极具辨识度的宝贵文化资源。富山学社社长范世康介绍，富山先生在中华医史上首开男女分科的先河，并在医药养生诸多领域都有独到见解和建树。省卫生健康委2012年就把中华富山园确定为全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18: 我们就邀请首都20位国医大师来到此地，现场首图拜师，共收了40名山西的中医药骨干。随后在此举办了全省60名名老中医专家现场首图120名。这里100多名的中医药骨干目前已经成为山西省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我认为是中坚力量。
2: 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8月5号至6号，2026年全省国有林场工作推进培训会在五寨县召开。会议指出，国有林场是支撑全省林草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平台，全系统要锚定国有林场的核心地位，聚焦生态提质、产业提效、治理提质、民生提优四大重点方向，全力推动国有林场高质量转型发展。全省国有林场要开展完善防控体系，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加快数字转型，补齐设施短板，打造人文林场等多项工作，提升国有林场综合影响力。
1: 夏季是用电高峰， 连日来，电力巡线人员顶着烈日翻山越岭，对高压输电塔和输电线路逐一进行巡检，以零隐患标准筑牢电网安全防线，保障群生产生活供电稳定。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9: 上午8:30，国网太原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运检二班的班前会一结束，班长刘亮就带着徒弟丁一超收拾好装备，登上巡线工作车向西出发。车辆沿着盘山公路去往泰山、天龙山深处行进。一个小时

0: 后，车辆抵达作业点附近，通往高加干塔的最后一段路没有车道，师徒二人只能背着装备徒步前行。头顶的烈日直射下来，工装每两分钟就被晒得发烫，紧紧贴在后背，流亮脸汗水也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再看身旁的丁一超，入职刚两年，脖颈处更是留下了反复晒伤后的深色印记。
1: 每周爬山，因为我们的线路就在山上，
2: 这儿有被晒伤的那个，然后刚涂的要好了点，去年也是这儿就晒伤了。
0: 刘亮所在的运检二班管辖着清徐、小店、晋源三大片区的输电线路，萧何产业园、泰众等重点企业全靠这条输电主动脉供电。师徒二人利用无人机、望远镜等设备对高加输电线路干塔进行巡视作业。
3: 我们这个输电工区涉及大概2200多公里的线路，现在分成五个班，我们主要负责南部，南部大概涉及550公里左右的线路，涉及干塔一共1500级左右，大概3个月要整个过一遍，就每级干塔过一遍。
0: 高压线路多沿山脊、农田等人口低密度区域布设，穿越田间地头、翻山越岭就成了他们的工作常态。当天，刘亮师徒二人的巡检任务覆盖50级干塔，线路总长度约15公里。野外作业没有任何遮挡，阳光下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汗水反复浸湿着工作服。丁一超说，他们除了常规排查线下超高树木、工地大型机械外破隐患，大雨过后还要针对性开展干塔基础防洪监测，遇到极端天气更要启动特巡特护，才能守住线路的安全。
2: 像春天不就树多一点，夏天这种防雷，因为这种雨季多就防雷机多一点，
3: 对，
2: 防雷防汛，像到了冬天吧就是防覆冰。
0: 为了覆盖人工巡检难以涉及的细节盲区，无人机成了巡线员的空中搭档。针对不同类型的干塔，他们制定了标准化拍摄清单，耐张干塔36处金据点位，直线干塔18处点位都要逐一拍摄存档。刘亮说，收工回班后，他们还要逐张比对照片，查看塔上每一处销子是否脱落，金具锈蚀的程度如何，防患未然。
3: 干塔上这不是有好多金具吗？用各个小的部位拍回去以后，我们这个班员早上出了班，下午回去以后还要再通过那个无人机拍回来的照片，识别这个缺陷。自从有了无人机这种高科技的这种东西，工作量现在还是减轻了不少。
0: 当午后班长刘亮已在输电巡线岗位上工作了21年，他亲眼见证了电网从单电源升级为双电源互备的可靠供电模式，过去困扰居民的大面积停电历史早已一去不返。经过21年的淬炼，刘亮也已磨出了一身过硬的巡线本领，对所管辖的每一条供电线路、每一座干塔的细节状况都了如指掌。现在他最常做的事就是带着徒弟往山里钻，把守护万家灯火的责任一点点传承下去。
3: 变电站属于心脏，我们就属于主动脉，如果我们线路有了故障，底下的这个低压这个线路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作为我们来说，这担负的责任比较大吧。我们这个目标就是100%让线路不要出现任何故障。
4: 近日，由太原市总工会干部学校主办的非遗剪纸主题创作研修班在太职工业校山西应用科技学院站点开班。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5: 对于初学者，大家一定拿到一个正方形纸。
6: 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尤阳从最基础的折纸技巧讲起，手把手向学员传授剪纸技艺。本次研修班首次开启线下沉浸式体验加线上直播互动的双轨并行教学模式，让传统技艺突破时空限制，吸引了近1000名职工群众线上线下同步学习。学员江燕：
7: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还能帮助我进一步的技能增长一些就业的机会。
6: 学员贾小燕：
8: 我们能够把多种纸艺相融合，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有日常的生活中，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动手促脑，能够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6: 目前太原职工业校在全市建成多个标准化教学站点，为职工群众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学习平台。省非遗项目传承人尤阳：
9: 这次培训了线下有60人，线上有将近1000人，通过这样的培训，使我们的剪纸艺术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了得到广泛应用。
6: 太原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副校长姚振说，下一步将依托这些站点开设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课程，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切实

0: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业余文化需求。
1: 在全市我们建立了36个标准化站点，打造呢15分钟学习圈，咱们的课程内容都是前期征求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而开设了一些贴近职工需求的接地气的课程。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全省地方政策性储备粮油竞价交易规则试行于8月1号起施行，规则共7章40条，聚焦流程规范、资费减免、资金监管、交易效率、交易风险等5方面，实现创新突破，旨在构建更加公开透明、高效便捷的储备粮油交易新机制。
4: 8月1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综合选拔赛在太原举行。此次选拔赛共有178支团队参加，项目聚焦数字治理、民生服务、工业制造、数字创新4大赛道，最终42个作品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山西分赛决赛。
3: 近日，国网太原供电公司迎西充电站全新一代 V2G 车网互动双向直流快速充放电桩正式建成投运，该设备是省内首家落地的同类型双向快充快放设备。
4: 8月3号，中国原莫桑比克外科中心项目开工仪式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举行。该项目由山西建投集团承建，总用地面积11805平方米，包含外科中心主楼、污水处理站、医用气体站3栋新建建筑。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莫桑比克无国家级外科中心的空白。
3: 2026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1号在汾阳举办。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近300家国内外酒企、包装、装备、名优特产企业参展。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同、忻州、临汾、长治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8度到2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6度到30度，朔州转晴，15度到29度，忻州小雨转晴，17度到28度，晋中小雨转晴，17度到29度，阳泉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吕梁小雨转晴，19度到30度，长治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晋城小雨转晴，18度到28度，临汾小雨转晴，22度到33度，运城小雨转晴，22度到33度，太原小雨转晴，18度到29度。
3: 这次节目主播高昂、薛晶，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夫丁、郝小燕，值班总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5: 北京时间7:30。
6: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7: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6: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0，这里是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我是主持人梁爽。新闻听天下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收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资讯大搜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关注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了交通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既打通了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太谷区消夏晚会点亮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卸下一日忙碌，尽享夏夜清风。近日，太谷区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消夏文艺晚会温情上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广大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让城市夏夜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文化韵味。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男女老少驻足观看，其乐融融。气势磅礴的开场鼓乐拉开晚会帷幕，激昂的节奏展现出太谷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昂扬姿态。舞蹈相音相情，舞姿柔美，意境悠远。一曲太谷古城颂婉转深情，娓娓诉说千年古城的深厚文脉与时代新貌。少年武术表演，少年武魂志，英姿飒爽，气势如虹。朗诵太谷赋，文采飞扬，深情讴歌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清澈灵动的童声合唱，温婉雅致的古典舞，铿锵激昂的民族器乐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太谷优质的教育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升级的奋进态势。
1: 非常荣幸登上这场消夏晚会的舞台，我们用心准备相音相情这支舞蹈，想用这支舞姿传递热情，感谢现场观众的支持，希望我们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增添一份夏日的美好。
0: 街舞、魔术、青少年风采展示轮番登场，活力满满，精彩纷呈。变脸、小花戏、晋剧等非遗串烧惊艳亮相，小小非遗传承人精彩演绎，让古老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2: 我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消夏文艺晚会，夏天的晚风很凉爽，现场的氛围也特别热闹。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是晋剧《打金枝》选段，能登上舞台为大家演唱戏剧节目，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
0: 一场接地气、高品质的文艺演出，有效舒缓了群众身心压力，极大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消暑纳凉、陶冶情操，真切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
3: 这个消夏晚会办得挺好的，让我们在这个歌舞表演中欣赏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传统文化，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厚植城市文明底蕴，擦亮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城市名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8月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按照区委1+10+4工作总体部署，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水平，不断完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稳定喝上干净水、安全水、放心水。副区长智俊平参加。南郭村、北郭村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总长度2.7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项目区农村供水管网体系，提升供水稳定性与水质达标率，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同时可同步保障加加利物流园、山西青稞恒安管路系统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周边文旅项目稳定用水需求，以可靠水利配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在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水质保障、供水能力及管网延伸覆盖等情况，并现场梳理解决项目推进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向明强调，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相关部门乡镇要加快项目进度，构建同源同治普惠格局，要把规模化供水、管网互联互通作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同源同质同价同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集中供水覆盖率，逐步消除城乡供水差距。要依托管网改造、水源置换工程，彻底解决局部区域地下水含氟量较高的突出问题，健全日常自检、部门抽检、季度全检常态化水质监测管控体系，全流程把控水源输送入户各环节水质，从源头防范饮水型氟中毒地方病风险，真正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同步统筹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调度，精准匹配市场主体用水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优化供水时序，以稳定供水配套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推动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节水控水与地下水综合治理，牢固树立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理念，结合本次管道连通项目，统筹推进自备井分类关停、水源置换替换工作，持续压减地下水开采总量，实现地表水、地下水科学优化配置，把节水理念贯穿供水工程规划、建设、运维全过程，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实现农村供水保障与水生态修复协同并进、互促共赢。要健全长效机制，以优质水利工程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压紧压实各级管护责任，完善常态化巡检、设施养护全链条运维管理制度，全方位开展饮水安全、节水护水宣传进村庄、进农户活动，提升群众安全用水、节约用水自觉意识，以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为牵引，片区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村级便民服务设施升级等民生工作，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整体提升，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月4号，第七届中国净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系列活动2026年净中式柔力球比赛在太谷区开赛。2026年净中式柔力球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承办，为期1天半，设花式集体规定套路、花式集体自编套路、花式双人自编套路和花式单人自编套路及网式竞赛项目。柔力球是发源于我区的特色体育运动，融汇太极文化精髓，动作圆活连贯，刚柔相济，兼具健身、竞技和艺术观赏价值。多年来，这项运动从我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名片。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5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 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7: 是赛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8: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